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这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奥利，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4: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3: 问题就在这儿，

0: 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1: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0: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1: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1: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2: 进来。报告师长，突击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3: 什么？
2: 上前一营。
3: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2: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3: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2: 是。
3: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4: 来，突击团
3: 他不给你来事儿。
4: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是。
2: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3: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啊，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一样。哼，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政委，

0: 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1: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啊，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0: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2: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3: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4: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5: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4: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一头打出来。
6: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
4: 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锅好，塔贝鲁。
0: 睡觉呢？
1: 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的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2: 头胆组，上。

0: 我们要把这些群众机枪不要给我截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何を当ててる。
1: 指導者が中傷。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さいな。
3: 何？

0: 你。
1: どうして
2: ？大丈夫。本人交代。監禁がなければ、絵にもないの。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李龙呢？
0: 赵广老总，撤！
2: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
4: 带着赵小姐，撤！
2: 放开我！干什么的呀？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用我撤。
5: 快把我往老总上站！
2: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守着陈家峪，放开我！我不撤！你们李龙干什么吃的？啊！这团守着一个阵地，还有我撤吗？
5: 快！
2: 放开我！
5: 快！
2: 放开我！

0: 云飞兄。
1: 哎，云参谋，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农夫卡了那布袋，马大口布袋在哪里？好了，去了么呢？不了不了，你给去，你得了。不要啊，新办事的。

按你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距今4000多年了。我追着黄河水患来到了这里，这里本来没有名字，是我给起的名字。夕阳照在山石上，颜色真像青铜，所以就叫它青铜峡。后来大家给我编的神话故事真好，把我说成神了，我把它看成是对我的怀念和尊重，为你们的态度点赞。说起来真不容易，这里当时没有峡谷，只是一道山坳，大水在这里汇聚，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必须凿开水道，让水快速地流出去。就这样，我带着大家伙没日没夜地开山凿石，终于让水顺利地通过了这里。看着十里长峡流过的大水，我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笑了。后来的事情也让我很欣慰，黄河在宁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让这里成为了新秦中塞上江南十大新天府。大家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我感到很开心。从我开始，大家一辈接着一辈干，才有了这样的好光景啊。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蒙恬、刁雍、郭守敬。回溯历史，汉代的箕禾郡渠，西夏的卷扫治河，元朝的耕历闸堰，明代的十里长堤，清朝的规模开渠，无不闪耀着宁夏劳动人民朴素的科学治水观与兴利治水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新中国1958年建设的青铜峡水利输运工程，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不仅如此，现在的青铜峡还被开发成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0: 教育基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秀美奇绝，有宁夏水利博物馆、青铜峡水利枢纽、十里长峡、大禹文化园、108塔、青铜古镇等众多景观。现在的青铜峡是真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家来宁夏一定要到十里长峡来看一看，见证历史，见证美好生活。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
5: 那是火坑也跳吗？
6: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
8: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9: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8: 下面洞口有人
2: 呀！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10: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11: 哦，
10: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1: 是吧？
10: 将来还能入住，
11: 哦，
1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
12: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看神
1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1: 哦，
12: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1: 这么神啊！
12: 原价888，今天388。
11: 好，
1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4: 看你往哪儿跑！
15: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拳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13歩兵連隊と皇居軍第5軍政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我舍不得他，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大少，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曹明和秦仲只有一人愿上脸，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各引骑兵连突围，快！

0: 你上哪儿了，老李？快告诉我，团长，你没事吗？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0: 你他妈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
0: 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2: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的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2: 老李，扶我起来。
0: 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1: 没病。
0: 哎，
1: 政委。 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2: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司令，跟着。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2: 撤。

0: 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

0: 최민래 진실 진공
1: 인기킹

0: 同志们，赶紧休息。
1: 李连长，
2: 休。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有人攻到工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2: 想听故事啊？
3: 想听，
1: 想听。
2: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

0: 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10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按打20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 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 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告团长，
0: 报告团长，
4: 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老李啊，回次炮兵商量，准备构筑炮兵阵地的。来，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2: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4: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宫，
1: 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他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程老虎，
3: 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3: 快点加设电台，沃努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4: 老总，走。

0: 司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抽出来电脑把我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又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5: 同志们，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6: 快！
7: 快跟上！
8: 左导，快快倒！
9: 快倒！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4: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6: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7: 你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4: 巷子都够咬人
9: 的。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

0: 我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
1: 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3: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0: 跟上。
1: 跟我来。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

0: 部队分成两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一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1: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0: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0: 洪刑警，
1: 嗨，昨夜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2: 爷爷，过来吧，私の小公墓へのカシズ。私は流淌場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将，好，给我准备。

0: 好苦不吃路，还去老公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流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新来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余亮，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

0: 准备站岗。
1: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战士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是。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哥，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哎哎、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老子又赚了一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摸摸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四幺五诺，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西，波恩丘托法尤罗，哈德，卡梅达，小德丘尼，大一路，哈邦纳一德，伊克托里斯路。
1: 诸位，有鬼子！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找找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巴了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着锅。

0: 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4: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队民们，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哎，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看。

0: 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案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0: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1: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五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3: 是。
2: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别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独立有人吗？
2: 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周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 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0: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没点儿。
6: 下次小狗咬人娘。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啊。

0: 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

0: 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2: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营长，营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
3: 你怎么样啊？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 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和尚，
5: 团长，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6: 政委告俺状了。哎。
0: 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呀，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3: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

0: 干部伤亡，咱们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泉，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1: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1: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你们见过独立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0: 那你咋看我不死
3: 的嘴？
4: 别闹了，
3: 别闹了，
4: 别闹
3: 了，
4: 别闹了，二婶儿。
5: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

0: 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1: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2: 哎，秀清妹子
0: 啊，
2: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0: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2: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
0: 呀，媒婆都没事干了。
2: 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3: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0: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2: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0: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2: 什么呀？
0: 哎呀，
4: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5: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4: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5: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6: 今天好啊！
4: 哎，秋琴来了。
7: 哎，团长，
4: 过来。停停停！
7: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8: 到，
4: 给秀琴倒杯水。
8: 是。
4: 哎，把这个拿走。
5: 秀琴同志，
7: 哎，
5: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7: 哎、
4: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5: 不对吧？真一样？
4: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7: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

0: 也要办，是吧，团长？
1: 那是，咱说话还能假吗？
0: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0: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2: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吃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0: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3: 来吧。
0: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4: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1: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2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4: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2营长，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1: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
0: 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嗯，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4: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5: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

0: 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1: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0: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您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 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2: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3: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
2: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哎，
2: 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5: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6: 喂，唐虎。
7: 哎，包子来了！哎，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8: 哦，俺回娘家要赶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7: 老陈醋？现在没货。
8: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7: 那好，我去叫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9: 你是王老板，你是秀琴同志。
8: 嗯，
9: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8: 胡子，
10: 哎，
9: 门口看着点。
10: 好嘞。
9: 把门带上啊。
11: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9: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 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8: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9: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8: 啊，
9: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8: 好，那我先走了。哎，那个酒多少钱呢？怎么，
9: 你要买酒？啊，
8: 那你拿走两瓶。哎，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9: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呀？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8: 哎，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12: 太君，花姑娘，
13: 花姑娘，
12: 哎，走。
13: 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2: 面白いですね。

0: 海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全員丸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温暖。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
3: 你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滚。

0: 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0: 让你走狗咬人。
2: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啊？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他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了，他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哦 ，sorry。
1: 我老太吧。
0: 王静，王静，你干啥？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你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你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好，
2: 你要快到是。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0: 通风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那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衬衫。那牌儿上还在不在？
1: 哎，I'm sorry。你为什么会买陶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那个。
1: 驱魔令。哎呀！
0: 画画儿吧。
1: 你慢慢拽吧。你想什么？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待会儿过去再搞它。这是一个洞，这是一个洞。

0: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交的那个是吧？
0: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尤其是那装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太冷，你等一下下吹风等。
0: 走吧，下人再说吧。
1: 行吧。
0: 棍儿拿了啊？
1: 你书包里有？
0: 这边有
1: 你
0: 棍
1: 书
0: 儿，
1: 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下。下。
2: 开往安河桥北及沿途各站的列车将进站。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这么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哎呀，好帅哦！
1: 对啊，就在意思。我的天，真帅！哎呀，怎么会经过哪呢？
0: 怎么会经过所有的地方？看来他还记得我。
1: 你好可爱哦！这是我们的院宠。
0: 梁老师，梁老师，
1: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怎么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挺好，挺好的未来是。是，<笑>
0: 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2: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笑>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啊！
0: 是啊，
1: 怀念一下啊！哦，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N多的回忆啊，嗯，是吧？嗯，
0: 吵过很多次架，哈哈。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0: 我俩在一块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角色，就带着我。
1: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0: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1: 我的56公交车，可能司机还认识你。
0: 啊，然后，喂，嗯，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3: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
0: 吃卡，请刷卡。出来了，出来了，二。跟大黄的事情。 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4: 终点草莓西楼，
0: 估计还有3、4站。
5: 你好，
0: 你好。
4: 哎，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0: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等。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先走一遍看看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
1: 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2: 对，
1: 准备这也是
2: 好的。
3: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
4: 元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闭门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5: 我写海，我写对过浪花汇成海，听听天听听
2: 白。哎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6: 好一点，多一点。
2: 谢谢。
4: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7: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4: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7: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4: 因为爱情。
8: 那么给我发给你，哥你写嘢。
9: 哦，好，那可以的。
8: 好，谢谢谢谢。
4: 哎呀哎呀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2: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4: 好吃吧？
9: 丸子超好吃。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明天约在晚上买，晚上
4: 好吃。好，赶紧吃。
9: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10: 这丸子超好吃。
11: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第28次咨询啊。
4: 第28次了。
11: 对
4: 啊。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11: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4: 好的。
2: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4: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2: 71。你不想让我比你多还多？
4: 那你说两年啊，那你没有两年。
2: 有啊。
4: 你想我都28次嘞。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一周一次啊，是有隔，是两周一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12: Hello， 你们好。
4: 你好。
12: 来，往里边请。
4: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
12: 印象。
2: 谢谢。
4: 是吧？是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2: 能。
4: 选番茄。
2: 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4: 辣的
2: 辣椒酱、番茄的酱。
4: 干嘛？
2: 一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

0: 了，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1: 小心，小心！
2: 啊，谢谢。
3: 哎，踩一大步啊！
2: 好了。哦，谢谢。
4: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2: 因为我是早产儿，
4: 一直养到上大学，
2: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4: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2: 你上大学时候，之前？
4: 对，这5年不说了。嗯，全是他的奖状。
5: 这是胡彦飞，原来写的字儿。
2: 我写的字老丑了。
4: 我觉得还挺好。
2: 不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4: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2: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4: 那当然，
2: 好了好了，好啦，哎呦天
4: 哪！啊，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胡彦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
2: 哎，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4: 嗯，好好保养，
2: 管好你自己。
4: 嗯，对，别的我不说，我就希望，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你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们谁有能耐给他把工作给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帮忙。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Cookie， 哎，回来 ，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
1: 啊，
0: 那你看有人布那个景啊！
1: 哇，
0: 这啥时候弄的？
1: 他们还没进去呢。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2: 仪式感满满的。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3: 不好意思啊，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边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
0: 啊，我明白。
4: 大声一点，还在里面。
0: 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知道很紧张。
0: 你可以的。
1: 我是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呢？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好笑。
0: 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2: 我愿意。
1: 你愿意吗？
2: 愿意。谢谢。
5: 亲啊。
1: 好紧张，
2: 没关系的，
1: 得把它干完了。
2: 你已经很棒了。
6: 噔噔噔噔，我们要结婚啦！现在出发，南山民政局买了这个手捧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黑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这也按了。
0: 嗯。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7: 的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1: 对。
7: 那个结果是啥？赔偿，就是赔偿。
1: 嗯。
7: 然后律师费。
1: 嗯。
7: 老师你知道啊。
1: 嗯。

0: 如果手发抖啊，这是手啊。
1: 但他们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再来。行，我也不能放弃。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所以很幸福的感觉。
2: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0: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说，
3: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面。
4: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5: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的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0: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6: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顺他来嘛。
5: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情，
0: 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7: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1: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比着想一下。
8: 您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5: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

0: 橡皮弓轻轻发力，只消一点一顶就打开了井盖。小工匠在水窖周围转悠一圈，好像宣誓这是我的独家水源。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练功的。四号是4:57，经过约1小时，出舱活动。
1: 23天，我们跟了象群200多公里。与其说我们是大象的跟屁虫，不如说更像是一群保持距离的陪伴者。而这样的陪伴，在此次大象北移的起点西双版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保护区内，护林员是象群最初的陪伴者。不管是象群的日常生活还是突发状况，他们都要随时监测。
2: 你们看，那个就是大象的足迹。
3: 我们进入到雨林以后，第一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耳朵听，眼睛在看，前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1: 在古代，大象几乎遍布整个南中国，而今天中国境内只有云南还有少量野生象分布。随着禁猎、保护区的设立以及幼象的天敌虎豹的消失，野象从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区里的雨林也日渐茂密。可这几年，野生象却不断离开保护区。
4: 砍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3: 砍这些，这个不是树，是草。这个草它是有的是外来物种，把它砍了以后给这个长大起来。这块空地是属于大。

0: 像石滩嘛，它已经修复以后就专门种一些对叶榕，还有王草、象草那些给大象吃。
1: 一个颠覆很多人想象的事实是，现在中国至少一半的亚洲象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对此，这位陪着大象十多年的护林员有话要说。
0: 这个事我们也说不好啊，有的专家评论说是不是西双版纳森林毁害啦、林下种植啦，这些其实这是乱讲的。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是不是这个保护区里面这个森林植被太好了，它没有它吃的东西。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个范围看这个地方，它能吃的都没有。往外到外面去，你看像在那个义西吴山那边，人家都非常尊重的，香蕉、菠萝、薏米，每天都要拉回供给他吃。他不是生活好啊，感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出去好过日子，奔小康去了，他已经。
1: 很多人以为雨林只要足够广阔浓密，大象就会一直待在里边。其实不然，大象并不知道哪里是保护区，哪里不是。它们喜欢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寻找食物，而这样的地方往往在保护区之外，是村庄和农田。现在大象的栖息地是一个个孤岛，象群只要离开这个岛，就不得不进入人类社会。
2: 你坐那个，他们说的给你个门啊。
3: 大象是从这边还是从这边进？
4: 这个等等不一，有些挖边上来的也有。他挖的这里出口嘛噶，阿弟阿哥你们进来岔路去，阿弟高速路底下得穿过来。我们有个四面八方黑了，都像这些停这些嘛，大象都是在吃过啊。
5: 吃火龙果吗？
3: 不用
5: 没事，自家种的。随便吃，拿几个，拿几个去尝尝。
4: 大象要吃，我们要吃嘛。大象帮我吃，我去市场买，我照样买的吃，就无所谓了嘛。

0: 差不多了吧？今天嘛，招到这点，招不走嘛就不招了。
1: 在西双版纳，野生大象走进人类并不是新鲜事。保护区旁边的村子里经常有野象造访，这让马村长很头疼。
2: 就是在没有建防护栏之前，我弟的那个厨房进去过。
3: 厨房
2: 啊，就要进去了以后，他吃了盐，然后就是电饭煲里面的饭，然后把那电磁炉也搞下来，用脚踩坏了。我们建了防护栏以后，巷道被我们改变了，他知道走不了了，然后他就往山上面或者那个村子后面经过了。因为有野象，我们才会有这份工作，也才会有这份收入这样的。
1: 解决这些问题，云南人是这样做的：在路旁安上红外相机，大象一来就自动拍照，并发给预警中心，预警中心再用微信群通知村民。村落附近还安了防象灯、避象塔、防象围栏，让象来时人们有数可躲。第28天，走出玉溪市峨山县后，大象向西南方向移动，越来越呈现出南返回家的趋势。我们和象群一起解锁了新地图，新平县杨武镇。
4: 这大象现在一群不知道去哪里了，丢了，可能钻在树林里面。
5: 这片森林太茂密了，刚刚能看见大象的一个身影，但是它一转身我们就找不到了。现在我正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1: 可大部队刚抵达杨武镇，大象就又一次玩上了捉迷藏。
6: 我们找到了给你坐标，现在派了三架飞机上去找呢。
1: 杨武镇是典型的河谷地区，特别热，无人机飞不了一会儿电池就过热了，而且

0: 植被茂密，挡住了无人机的视线。好不容易露出点土地，土壤的颜色又和大象的肤色一样。这些新困难让我们跟丢了大象。此时大象已经脱离监控3个小时了。
1: 三国湾那边，
2: 三国湾里面山青里面，就是在这里啊。
3: 哦，
2: 确定确定确定，绝对是。
3: 拿我的表好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对，我看到枪了，我看到枪了，
3: 就是了，我看见了。
2: 山青里面的。
0: 拍摄之前，我们以为一群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的，但渐渐的，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暂时消失。
4: 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杆眺望北京，侧耳听见母亲的声音，翻越一串从山青。
0: 找到了象群，大家心情都不错，喜上加喜。我们还拍到了罕见的一幕，小短鼻家族竟然集体躺平了。一头小象躺在最中间，被他的亲妈、干妈、姨和姥姥围得严严实实，睡梦中一边露出甜美的微笑，一边练习无影脚。但凡跟孩子一个床睡过的父母，看到这儿都会觉得亲切。这一幕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很多人小时候学到的知识是，大象是站着睡觉的，如果躺着睡，巨大的体重会压迫它的内脏，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研究者几年前就拍到过云南野象躺着睡觉，不过总体来看，野象还是站着睡更多。主要原因是躺着睡觉一旦出现危险，不容易快速逃跑。这个论点有个证据，动物园里的大象因为非常安全，就经常躺着睡。曾有人观察到太原动物园里的一头亚洲象躺着睡了3个小时之久，每隔几十分钟就翻个面睡，这说明躺着睡未必会有生命危险。人躺久了不也会压得有点酸吗？翻身就行了。小短鼻家族全家放心躺平，应该与他们安全感增加有关。
5: 三十年前，这头处于青春期的小公象已经脱离象群独自活动了32天，多依靠人工捕食或者进村串户维持卫生。
0: 同时，之前独自离开家族的小公象，这些天来一直靠着人工投食和进村蹭吃蹭喝，过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悠闲惬意，就这样独自撒欢了30来天。虽然这头小公象离队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自它离队那天起，它的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重点关照。
2: 那个嘛，那个助站点好了，也是助站啊。他们还是不能太靠近啊。
6: 在签收了吧？
2: 在签没有？
0: 李科长一方面要盯着象群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一方面还要关心离群小公象的温饱。即使有小短鼻家族的不断召唤，但这位叛逆小伙仍不愿归队。指挥部的专家告诉我们，大象能够利用次声波进行长途通讯，声波最远可以传递到10公里以外。很长一段时间，离群小公象和短鼻家族的距离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到小公象正值叛逆期，破坏性大，还不听话，指挥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将它转移回西双版纳。
7: 有分组。
0: 在追踪小公象南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小公象的行进路线是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折返路线，我们就不得不重走一些回头路。回溯之中，我们发现不过短短几天，曾经被大象踩过的玉米地就在不计前嫌的村民们的打理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8: 这都是大象踩的是吧？
9: 是啊，
10: 我跟你讲吧，它100年、100年、1000年都踏不来一次，对不对？再来一次卡特车，让他把包的

0: 吃得着。
1: 大象以来，无数小动物也兴奋了。大象的脚印在雨后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小池塘，我们在里边发现了蝎蝽、蜻蜓、稚虫、孑孓，甚至蛙卵。有时候，脚印池塘还会变成迷你的蝴蝶泉，蝴蝶们贪婪地一边喝水一边尿水，带走身体的暑热，同时吸收泥水里的矿物质。口味更重的直接吸起了大象粪便里的汁液。对，除了花蜜，粪汁也是蝴蝶的重要食物。
2: 前段时间在我云视频我拍到的是那个应该是一种蛙的卵吧，或者是蛤蟆的卵。可能如果有那个蜣螂进来两三天，
1: 大象粪里都是半消化的植物纤维，它们落地后不久，蜣螂、蟑螂就闻风而来，开吃。白蚁趁着夜色也排着队来了，在象粪里开挖隧道，之后又常被蚂蚁打败，让出地盘。几天过后，象粪就变成了一团疏松的土壤。深夜用来隔离象群和村庄的重型卡车轮休了，司机们聚到一起，在云南静谧的星空之下，眼前的年轻人们开始思考更伟大的命题。
3: 我现在在上班。
4: 这个啤酒
5: 那肯定
6: 晚上不开车才喝，
3: 晚上不开车
4: 喝酒就不能开车，
3: 一晚上就守夜吧，应该
4: 对吗？
6: 基本上都是喝了酒以后就不动车了。
4: 就是对这个大象的这个关注，对大象的那个走向还有那个方向，对他生活就去讲我们的身体话嘛。我们的身体话当然是当时还是不要说的最好，我们也不想这样。
1: 几点了？另一方面，由于小公象情况稳定，李科长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象群这边。
7: 他妈的，往前走啊！
4: 你们不要走，这懂了吗？好的。
7: 这是给他太紧，怕跑不赢了，是吧？
4: 你们跑不赢，太危险了。
1: 凌晨三点，象群突然离开密林，朝村子前进。
4: 它属于动物，它的走向，它要去哪里，那个是它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让它自己走。我们只能是做到人象和谐，不要伤害到人类的财产，也不要伤害到这个大象的生命。
1: 短时间内无法疏散村民，面对步步紧逼的象群，
4: 而且
1: 指挥部决定采取干预措施。
8: 人类历史上的进化也是会有的，第一步他必须要走出来。你信不信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直立行走的那一步，就根本不会有人类。大象也如此，他如果没有迈出西双版纳这一步，他也不知道往北迁移是这么的凉，有讲究的。
9: 三步，直线距离三步。

0: 鸣笛促使象群掉头，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快速解决这场危机。和人接触了这么久，高智商的大象已经学会了穿越卡车车墙继续前行。他们距离村子越来越近，
1: 找镇江了，转弯或者转左弯了一小点，
2: 往过来一点，往过来一点，往上来一点。
1: 我觉得吧，我们怕比他父母都还关心他，真的是我关心自己的小孩都没那么关心过。24小时的监控，24小时的跟着保护，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喝的水干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想到。
3: 走了，开始。
4: 往原来的方向走。
0: 谢天谢地，象群掉头折返，危险解除。这次象群距离村子仅200米。
5: 你生病了？那你有没有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吃药呢？

0: 是谁？
1: 大爹，
2: 大爹，
0: 哦，瑶瑶，你那个葫芦丝吹得好听了吧？啊，
1: 你弟兄
3: 好加油哦！
0: 你爹老个在为你自豪，为你骄傲啊！
3: 好好吹一个，
4: 我报国，我报这个。
2: 好的。放假的时候你能回来了吗？
1: 应该可以吧。
2: 有时候我在写作业写着写着就会唱起是英语课唱的英语歌。
3: 哦，那好了嘛，学会几首啦？唱首分我听一下。先去看一下。
5: 李科长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据大部队推测，向群即将离开玉溪，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6: 7号15点，云南李向群离群图像已安全转移至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叛逆的离群小公象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已经安全抵达版纳。重返家园的他第一时间跳进小池塘里洗了个澡。小短鼻家族仍在继续前行，我们仍将与指挥部一起跟向走。我们和向群的距离时而近时而远，填充在这段距离里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对大象的爱。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们才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0: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我
0: 叫上他俩
2: 大刘，你忘了你还欠哥半锅四天馒头
1: 啊？

让回家。我再让你们回家。

0: 进来。
1: 市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
0: 为什么？
1: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2: 胡闹！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

0: 请他们来维持秩序。是，嗯。二位是？我们找赵师长。
1: 二位是？
0: 赵师长，你好。啊，我这第51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
1: 啊，
0: 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2: 啊，多谢，
0: 我没事的。嗯，
2: 赵师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3: 这位长官是不是？
0: 方秘书，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3: 是。

0: 这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陈毅，敬后兄见字如念。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 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令有意诚恳之请，圣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享新中国。
1: 陈将军的意思。
2: 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啊，我尽力吧。
1: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2: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1: 好，我等你们来。
2: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1: 哎，等等。

0: 是这样的，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记，会给二位行个方便啊，请收下。
1: 赵市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
0: 哎，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
0: 哎，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辞。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这大上海。
3: 就是，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像自己店里打老鼠。你着什么急啊？
1: 就是。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4: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
1: 你俩去不去？
4: 去。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1: 是。
4: 走。
1: 小刘，追警戒。
5: 是。

0: 别吵！
1: 那我去试波。
0: 好。
1: 走。

0: 不知道啊。
1: 小罗，

0: 一会儿压着我过去，明白吗？
1: 好好。
2: 自己人，自己人！我抓了个探子，快来帮忙！
3: 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闭嘴！
4: 里面多少人？
1: 很多。
4: 很多是多少？
1: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4: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4: 你忘了？
1: 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
4: 指导员。

0: 别杀我！我听纪委口音，山东的娃。济南的，我请到的，我们闯关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
1: 放我一些。
0: 对对，解放军不高管些。
1: 一会儿你就听我的。
0: 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过来！别开枪！别开枪！他就是我那位胶东的长官，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2: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
3: 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并不清楚，你先让你的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了。

0: 外面好多人呢，都把枪放下吧！放下！都放下！放下！
1: 手机一。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年龄
1: 26，
0: 籍贯
1: 河北沧州，
0: 任务年份
1: 41年，
0: 签字。姓名，这地方签个字。下一个，过来。
2: 哎，局长。
0: 姓名，
1: 刘强。
3: 我说，石浩田。
4: 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2: 三个人。
0: 都老实点啊！
2: 营长，

0: 小叶，你回去协助叶音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1: 叶英说

0: 什么事儿？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您。谁啊？姑父。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啊，
1: 我来看你啊。
2: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
1: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来，坐吧。你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2: 临时办公用的。哎呀，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3: 你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2: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1: 你先下去吧。是。
3: 这位是，您是武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他任命的？啊，还是这么淘气呀？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说吧，代表谁来的？
2: 陈毅将军。
3: 唐恩伯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的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
1: 这个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3: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 奈何被萧去了兵权呐！这两年，和唐恩伯、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袁术部下呀。现在行动风险太大了。
2: 姑父，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
3: 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场，乃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起义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决定。
2: 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3: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我军部的路上。

0: 唐安博在刘昌义的身边，给你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三之前潜入军部，尽管体面。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三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1: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0: 上去也拿不下来啊！
1: 我不这么打怎么打？炸药手弹都用不上去，除了一往上冲，还有什么办法？
0: 有办法！你把它交给我，我保证一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1: 不能，那局长说了，不能用大炸药包，更不能用大炮，这是总全委的命令。
0: 叶局长现在都到三营。
1: 啊！我等等。

0: 你要干什么？你这一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1: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牢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2: 没有老百姓，不能动用大炮。
3: 亏你在丹阳整训了20天，入城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1: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 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搞什么打压这座大楼？
0: 戴祥龙，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2: 你要是把它给炸了，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3: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4: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2: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疑问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
2: 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吗？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3: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到，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4: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1: 是。酒宴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吧。至于他们，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侄女、侄女婿。
5: 你好。
1: 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毛局长，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
0: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副司令招待家人。告辞。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面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
2: 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毛局长作风的。

0: 事前投诚起义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1: 好，我回去安排。

0: 掘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

0: 隐蔽！孩子，孩子，你可别吓唬妈呀！你没有干什么？
1: 大姐，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救救我们！
0: 这可是两条人命！
2: 你
0: 呢？这咋办呢？我又没生过孩子，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2: 孩子，
0: 不行不行，
3: 到。

0: 的羊水好像破了，
1: 怎么办？
0: 救救我的！
2: 你一直医先生，我的生命危险！
0: 救救我！救我！
1: 把孕妇送到安全的地方生产，掩护孕妇撤离。

0: 把热水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上旗，上旗。

0: 叶军长，怎么了？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见到你之后马上安排。
1: 程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
0: 啊，是啊。叶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上海就要解放了，陆修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金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你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0: 一言为定。

0: 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小三声尾号。
1: 李正，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
2: 投降？
1: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3: 是。

0: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是要保护上海，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戴营长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1: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
2: 我要进城了。
1: 入城三大纪律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2: 队长，
1: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大纪律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
3: 军训里面不错啊。
2: 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共军就要进城了，
4: 就是进城
2: 了，大家快回家吧，不要在外面
3: 等我。什么情况？败了。
2: 大家快回家吧，关上门窗，防止抢劫。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防止抢劫。快回家吧，关上门窗。
3: 这么快就进城？我还以为怎么还不得坚持几天呢。
5: 这国民党也太差劲了，这才几天就败了，还号称什么斯大林格勒。哎，
3: 这共产党进了城指不定怎么摇尾摇尾呢，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5: 对啊，这几天大伙也别出去了，赶紧走吧。
3: 走走走走，
6: 快掌柜的，给你钱。
3: 掌柜的，给你钱。
7: 放人了，
8: 一早出门了呀，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
6: 哎呦，一个姑娘家保什么厂啊，你赶紧去，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
8: 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6: 共军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闵侯宇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怎么把窗户钉起来，赶紧去呀。
9: 你也拿到
6: 了。
10: 是啊。
11: 下线执政。
12: 恭喜陈司长，

0: 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1: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
0: 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1: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
2: 邓政委，
3: 陈市长，我们财经组啊，前来辞行了。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
0: 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
1: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哦，
3: 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自扰。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市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木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
0: 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1: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0: 哎，对头。
3: 好，我们上海见。走。
4: 入城守则要记牢，不得无故打枪，不住民宿店铺，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不是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背搭肩，不准用铁头，买卖要公平，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5: 上海见，再见，康，加油。

0: 快点抓紧去啊！
1: 哎，
0: 快点快点啊！
1: 来了，
0: 抓紧抓紧！
2: 老徐，老徐，
0: 哎，这儿呢。军长，
2: 弄得怎么样了？
0: 弄得差不多了。
2: 辛苦啊，
3: 同志们，我们这些饭菜呀、啊，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0: 好，
3: 好，
0: 知道了。
2: 辛苦啊，
0: 军长。
2: 大家抓紧啊！
0: 收拾一下。
4: 站上，站上，站上，快！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唐宇，唐宇，唐宇，唐宇，
1: 快点，快点。

0: 别跑！站住！往哪儿跑？谁拿着？
1: 谁让你跑了？
2: 干谁？
3: 老总，没钱，
1: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打！

0: 住手！
1: 别动！别动！
0: 别动！
1: 好着点！
0: 都别动！
1: 别动！别动！
0: 别动！让你别动！
2: 老夏，
3: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0: 好，带走。
3: 走！哎，走走走！
0: 快走！
3: 行了，
1: 走！哎呀！
4: 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5: 好。

0: 哎呦，回来了，米浩宇呢？
1: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0: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2: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0: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啊？
2: 后背。
0: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1: 那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1: 妈，我去拿牙膏。
0: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我脱了。哎呦，哎呦，好嘞。哎呀，这，
2: 是我倒霉啊。
0: 哎呦，
2: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死我来，死我来。
0: 哎哎，
2: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住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你饿了吗？就有多亏去啊。哎
0: 哎呦，你轻点啦。
1: 我说得了
2: 呀。哦，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2: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0: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哦，大部队要进城哦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1: 我觉得，
0: 你轻点。
2: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1: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3: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0: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2: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向前归令，向前归令。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路途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
1: 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
0: 雨下，野风一吹，身上并不穿还难受。
1: 是
0: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
1: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
0: 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2: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怎么样了？我没事。你呢？我挺好的，小和尚。沈老总，
1: 聂军长，辛苦了。
2: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你何罪之有？
0: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1: 什么？
2: 这个罗伯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1: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2: 是我的错，调发罚我。
0: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1: 请老总军法处置。
0: 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陆，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1: 是。
2: 是。
3: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0: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4: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孙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5: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0: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派人护送姬参谋。
1: 是。派车送姬参谋。

0: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五路云门。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2: 敬礼。

0: 搞了吧，他们都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2: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当时的
2: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物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共建站永远不能停摆。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8: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9: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8: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9: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0: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11: 你是火坑也跳吗？
12: 那是火坑吗？
13: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8: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9: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3: 家里都够咬人
6: 的。真想拉拉你个手啊！
11: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

0: 都起来了没有？都起来了。
1: 建军，建军，建军，
0: 建军！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得急死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怎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疯什么呀？
0: 走，你看，你快看，你看这些小战士，坚强，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青青，青青，他来了，真的来了。他们是，他们是夫妻。

0: 怎么睡在地上？这着凉的呀！快快快快快！
1: 解放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2: 不用了，
1: 你吃点吧。
0: 解放军，小兄弟，来来来，
3: 哎，我们没有纪律，白谢谢您。
0: 你们，你看你们伤得这么重，
4: 你吃点吧。
0: 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命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
5: 今天是公元1949年5月27日星期五，华东新华广播电台为您播报：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把这场战役比作
6: 看了这些照片，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7: 大石先生，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6: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艾奇逊写信，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
8: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灭敌共计15万人，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9: 主席，好消息，张澜张不要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0: 不入明代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1: 好啊。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
0: 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
1: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
0: 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压榨百姓。
1: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欢迎解放军入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
5: 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6: 不知道啊。
7: 欢迎解放军进城。
5: 大哥，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8: 茅厕呀？
5: 哎，对，
8: 这么大地儿呢，哪不能解决呀？
5: 去，就这角上就行。
8: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正办的。去，
5: 去。
9: 干什么呢？
5: 局长，
9: 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
5: 是，
9: 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5: 不敢了，不敢了。
9: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5: 是，
9: 去。
10: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

0: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啊？
1: 人民当家作主，
2: 庆祝上海解放！
1: 庆祝上海解放！
2: 人民当家作主，
1: 人民当家作主，
2: 庆祝上海解放！
1: 庆祝上海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庆祝上海解放！
3: 陈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
4: 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福虎，神报手。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
3: 降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
5: 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
3: 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6: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4: 可以。

0: 陈市长，这是旧上海的市长印，请您收下。嗯，国民政府的市长印，我就不接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历史，陈列在博物馆里头。陈市长，旧政府的所有档案，以及警察局的所有资料，以及全上海的户籍资料，均保存完好，请您放心。感谢。
1: 感谢赵子刚先生率领旧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堪嘉许。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长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0: 赵先生，
1: 哎，
0: 我们以后可以很好的合作。
1: 你之前是公务局局长，是否愿意继续留任？陈市长，谢谢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0: 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没有停电。 没有停水，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
2: 来。

0: 报告。
1: 叶英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
2: 终于盼到解放了。潘副师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0: 王仁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潜伏任务，而且让我向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保密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啊，他们非常看重。 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颗棋子起到最大作用。
1: 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那是一定的，现在啊。
0: 第一案，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解放之后，毛森的心腹叛逆者就消失了，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森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潘立人。 在上海深潜，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住他。
2: 是。
3: 卖报，卖报！人民日报。
2: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老板，
1: 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2: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您先坐，先坐。
3: 教训教训这帮穷鬼。
4: 粮食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5: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6: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4: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
6: 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的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王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

0: 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1: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2: 伯承，我晓得南京的
1: 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3: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1: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4: 淮南道有两列车煤
3: 往南京运，
4: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活。
3: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1: 你先支援我一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3: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这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1: 邓政委这两天就到，我请邓政委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调粮。
2: 这个样子整个
1: 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
3: 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
1: 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
3: 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哦。
1: 我就不大搅了，刚进到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
4: 哎，等等，南京方面没有
3: 船啊？火车到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1: 好，我知道了。嗯，
5: 报告。
1: 进来。都安排好了？
6: 都安排好了。曾主任安排了财经纵队的干部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1: 好。
6: 还有上海新政府的挂牌仪式定在了5月28日下午2点。
1: 嗯，好。
7: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府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
8: 明天下午2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三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
9: 是。
8: 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10: 重赏？
8: 但如果哪位不幸被抓，谨记自行了断。
11: 明白了。
8: 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啊。你看，
1: 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记者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这叫什么流程？这是军管会内部会议了，群众代表呢？各界代表了，记者呢？我们共产党进入上海，不要像大姑娘上交一样遮遮掩掩的吗？
12: 陈局长啊，这次啊还真要像大姑娘上花轿，盖盖头一样，神秘一点。据关同志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
13: 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1: 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

0: 中国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升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
1: 有特务刺杀，来嘛，正好全部消灭。
2: 好，那我就重新拟定一份议程，加强安保工作。
0: 各界的代表一定要请到，把仪式搞到户外去，让群众也能看得到。揭牌仪式过后，不是有个记者招待会吗？
2: 对，
0: 如果有外国记者来。
3: 我们欢迎。好，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赵市长，哎，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
4: 啊，
3: 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4: 太好了，方家和同志您好。
2: 您好，感谢您。哎，这位是我的太太。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啊？
3: 我
2: 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
4: 没有，没有。
2: 夏主任，
5: 哎呦，老赵啊，我正找你呢。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
2: 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啊。
4: 好，没问题。哎，夏主任，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5: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哎呀，到时候啊，上海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4: 哎，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
3: 应该请家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2: 这好主意啊！哎，我想办法联络一下。
4: 哎，夏主任，我跟电台熟，我带您去。
3: 好，走。
4: 哎，
3: 稍等一下啊。那个，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她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看啊，然后啊，好，走。
4: 好嘞。 谢谢，方同志，来，我帮你搬个凳子。
6: 我来。
4: 真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4: 弟来需要你工作。哎，坐。你是上海人？
6: 嗯，上海人。
4: 成家了吗？
6: 没有。
4: 那父母呢？
6: 爸爸走得早，妈妈改嫁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4: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
6: 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我这种小职员到哪儿不都一样？啊，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这个不可能。从4月份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
4: 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是。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对。
7: 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你是太好了，哎，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两站，随口就问一嘴。你
4: 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准确的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
7: 真的留给我吗？
6: 都留给您。
8: 看班长，瞅这个这么大，擦出量，
7: 这啥呀？
9: 你们几个想办法。 跑到宋三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
0: 把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

0: 今晚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
1: 挂班仪式给您安排任务了吗？
2: 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
1: 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
2: 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夜莺同志。
1: 好，分头行动。
3: 市长，秘书处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演讲稿，您要不要再看一看？
4: 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哦。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3: 我这就去。对不起，金南英同志，我迟到了。
5: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残疾组也很忙的。
3: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了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
5: 走吧。
3: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5: 你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3: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时候卖唱片的。哎，看看。
5: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6: 阿拉不晓得，我自个寻的。
5: 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是卖唱片的吗？
6: 拐过街角还有一家。
5: 谢谢。去那边看看。
3: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5: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3: 你走吧。
5: 走吧，我带你去。
7: 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
5: 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
8: 阿哥，表姐来了。
5: 表哥，
9: 来来来来来，啊，男朋友啊？
5: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这是我表哥林炳良。
3: 你好
9: 啊，弄好弄好。
5: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3: 你好，
9: 来坐坐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8: 来，快坐。
9: 一表人才啊！
8: 陆领导是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3: 因为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9: 哎，小陆啊，这事情就不麻烦你了。南英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3: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坐小汽车。
9: 小陆啊，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3: 我们有纪律。

0: 喝茶。
1: 谢谢。南英啊，
0: 嗯，
1: 您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0: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
1: 小陆啊，我听说这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啊，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0: 你说的啊？
1: 啊，
0: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呢，有没有《英雄交响曲》？
1: 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2: 来，表姐。
1: 小陆啊，
3: 林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
1: 小陆同志，这都快六月份了，能穿成这样不热的吗？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佣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两件衣服来，你换换好了。
3: 谢谢，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2: 拿到了。
3: 拿到了。
2: 啊！
3: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
1: 哎，还找唱片吗？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3: 那不行，如果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0: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1: 对的呀，
0: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拿着吧。
1: 收下吧，收下吧。
3: 嗯，谢谢
4: 大哥。
1: 啊，
0: 走。
2: 听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都砸。
1: 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
2: 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反正青如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1: 我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两条大黄鱼好了。
2: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1: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两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0: 哎，带你来拿唱片，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1: 那么欢迎嘛，呵呵，常来啊，小洛，啊，同志。
5: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迪特。
6: 是。
7: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领导，我要举报。我进
8: 去。什么事？
7: 你让我进去。
9: 小薇，小薇，小李，放着。
10: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11: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10: 啊，
11: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进贡，省也没省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10: 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对不住了。
11: 我还知道，救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
10: 对老百姓的态度，一定得客气。
11: 叫钱国立，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
10: 你们先去吧，
11: 我亲眼看见的。
10: 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确实收留了旧警察系统，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
12: 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而且会依法处置。
11: 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你要把他查，你
10: 好了，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啊！
13: 是是，
11: 哎，蚊子，
10: 回去吧，
11: 局长，
13: 回去吧，哎。

0: 霍利亚，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1: 徐伯伯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好，都过来，来我来，我来调一下。
2: 我到现场去。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好了。
1: 我要听，听了你自己可以在海心做。
3: 哎呀，这个老徐啊，好，下一位，
4: 好，看一下，
3: 都行，
4: 下一位，
3: 好，走吧。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威严登顶。哼，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2: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3: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2: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4: 来者皆是客。
2: 凤城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报告，没有发言可疑人物。
1: 好，去下一个店。
2: 陈市长。
3: 夏主任。
2: 陈市长，小陆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
3: 啊，这个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2: 都来了。
3: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聊一下。走。坐了坐了，
4: 坐坐，
3: 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进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
5: 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啊，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
6: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3: 哦，梅老板，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真人吗？头一回见啊。
5: 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但是剧目还没有定下来。
3: 庆祝一演啊，好事情了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可谓是一石三鸟。
7: 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二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
5: 学霸王。”好，那就唱这一出《霸王别姬》。
3: 好，
8: 好，陈市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以仁先生。
9: 陈市长你好，
3: 哎。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
9: 哦，
3: 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还有呢，我们两个名字里头都有一个义字，所以你这个小友我是认定了。
9: 陈市长，一人何德何能敢跟市长以朋友相称，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跟市长学习。
8: 陈市长，这位是领青吴大夫，公济医院的外科医生，留美的医学博士啊。
3: 哦，
10: 抗日战争期间，李清如大夫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效力。
8: 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3: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8: 是的，
3: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
11: 市长，这都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这个好啊，欢迎欢迎，啊，欢迎。
12: 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四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3: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0: 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1: 好好好。

0: 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你果然是潘丽人的亲戚。
1: 演得不错呀。

0: 我是自领西报的记者，
1: 从来没有管理达城市经验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
2: 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共产党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
1: 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规？
2: 只要一年。
3: 这次挂牌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自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
4: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
5: 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
4: 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
6: 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
4: 有的东拉汽车，就是这个潘宇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
5: 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7: 但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5: 线索
7: 一定会找到的。
8: 我有信心，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
0: 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
8: 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庆功，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烈。
5: 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8: 是。
9: 陈师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
10: 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2: 孙夫人过奖了。

0: 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
1: 我看你啊，没问题。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哎，
0: 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
2: 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1: 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
0: 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啊，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1: 陈师长，你太客气了。解放前黄敬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
3: 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
1: 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
1: 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夹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2: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常老总？
0: 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
1: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
4: 田副局长说呀，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0: 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
4: 现在啊，公安局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受难同志们。市民们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
0: 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
5: 汉年，
0: 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可那些死去的烈士呢？李白、秦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
4: 您放心，我们已经发动旧警察提供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我很揪心，这个黄敬武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
0: 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他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
4: 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0: 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敬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6: 万副市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
4: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是住过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们作为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
6: 注意保卫，闹中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

0: 我们也找了很多处房子，不是离工部局大楼很远，就是环境很复杂，很危险。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在华山路。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是武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
1: 季参谋，啊，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
2: 陈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根据现实情况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形势。 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根据解放前3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援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国民党发行的禁援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
1: 哎，还有别的问题吗？
3: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援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

0: 曾副市长。哟，
1: 安宁同志来了。
2: 潘副市长，
1: 快坐吧。干嘛玩呢？
3: 是啊，饿了。
2: 哎，潘副市长，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0: 小鹿跟你说的吧？
1: 找到了。那太好了，
0: 真是巧了。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夏主任啊，提到了郑振铎的文章，我这一下想起来了。
2: 郑振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0: 季参谋也知道他。啊，
2: 孤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住在周佛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0: 季参谋，你可真是博闻强记啊。
2: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1: 哦，哎呀，小季同志啊，我看啊，你如果不学经济，而是去舞文弄墨的话呀，兴许还要厉害呢。啊，
2: 那怎么可能啊？我呀，还是跟我的数字打交道吧。
4: 共产党刚进上海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堂堂的大将军、大市长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
5: 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就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
4: 上海市区是没打起来，但是毛人凤、毛森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哦？
5: 你说你操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
4: 哦呦，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不敢想啊。总之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喽？
5: 怎么？难道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
4: 这话可不好乱讲的。哎，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
5: 那你说，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还不是连年搞摊牌。
4: 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5: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4: 我真的觉得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
5: 秉良啊，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的都比你大吗？哼，
4: 他们两家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
5: 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
4: 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岂不就是我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了？
5: 反正啊，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
4: 秦总啊，侬这几句话说得我心潮澎湃啊。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0: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1: 尹超从北平来，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2: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夫人，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卫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未判。
1: 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庆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只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信所，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此行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感激颖超专程颖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也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3: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给你选定了
4: 湖南路262号这幢营吧。
5: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6: 师长，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您看看，就这栋洋房，它一共分三层，这是大门口，这是一层，有餐厅和客厅，二层呢是客卧，孩子们能住在那儿，三层是主卧，最主要是三层还有个大阳台，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5: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6: 对，三层。
7: 来碗汤。
5: 太浪费了，我不住。
8: 陈师长，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们丹阳整训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9: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5: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9: 打仗的时候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嗯，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5: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喏，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9: 哦，你听我说完嘛，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你欢不欢迎呢？
5: 好啊，
10: 邓政委，
8: 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
9: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
5: 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嗯，来，小陆，拿走吃饭。
8: 嗯，这房子还有个渊源。
11: 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5: 说，听一下。嗯，
8: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9: 哎，吴国桢也住这里。
12: 汪伪政府，
8: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2: 警政部长，
8: 上海。

0: 是的。
1: 周佛海，
2: 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
3: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
1: 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成了同路人，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0: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2: 很多同志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史炎、延年、乔年。
3: 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
1: 不慌，吃饭。邓政委一起啊。
3: 好，
4: 谢谢。
5: 青娥啊，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
6: 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青娥，
6: 怎么了？
5: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6: 好。
5: 李青娥小姐，嫁给我好了。

0: 定良，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一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这跟咱们的婚姻不矛盾啊。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呢？
1: 奉献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啊，
0: 秉良，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嗯？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
2: 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啊！我还就吃这一套。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0: 面额的纸钞，这些。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这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
1: 嗯。
0: 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
2: 消耗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
3: 季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就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亿发行量？
2: 老蒋，搬那颗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角子。
3: 啊，我来说，
2: 穷家值万贯，收起来吧。
3: 哎，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啊、
2: 是。
4: 这发行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曾副市长，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5: 好，
0: 走。
6: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登记啊。
7: 是。
6: 市长，今天张大姐、卓林姐一起到上海，邓政委特意嘱咐让您早下班，结果您又来北市长。
8: 反正是顺路，看看粮食量不量，看看老百姓买得到买不到。陈市长，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你。
9: 什么事情？
8: 上次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三天时间不到，跌了三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
9: 那真成废纸一堆了，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
10: 今后加银了啊！陈市长慢走啊！
11: 爸爸，妈妈回来了！爸爸，快快，爸爸回来了！
12: 哎，爸爸，爸爸，孩子们，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娃娃们都来了。哎呀，乖不乖？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
13: 菜都热了2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14: 好，
15: 走走走，
14: 走，吃饭了，吃饭了，
15: 吃饭了。

0: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啊，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0: 哈七结棍。
2: 什么？
0: 哈七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

0: 四川话讲就是你凶得很哦。
1: 陆先生找您。
2: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3: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啊，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2: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弄不要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3: 我没有纪律。
2: 哦，晓得了晓得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3: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2: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
3: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2: 一定会，一定会。
3: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2: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3: 请讲。
2: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3: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小书记负责。
4: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哦哟，
3: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2: 哎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3: 再见。
5: 好。
6: 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5: 谢谢。
7: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8: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
5: 嗯，小平同志讲的对了。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6: 下次都给我咬人点。
7: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进到上海，每天的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群娃娃们，还有啥累的呢？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1: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0: 哎，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
2: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1: 陈老总啊，
3: 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1: 怼透。

0: 喂，我是。
1: 我要那个。
0: 好，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到。
1: 给你，我还要。
0: 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我去看一下。
2: 先吃完饭再走呀。
3: 吃完了再走。
0: 不吃了，
4: 让他去。
0: 回来再吃。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1: 好。
5: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6: 对啊，金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
0: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了。
5: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0: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5: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你说
0: 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5: 对，
0: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7: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来，请坐。
8: 好，谢谢。
7: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
9: 好。司徒老板。
8: 你好。
9: 先喝点水。
8: 谢谢。
9: 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8: 请讲。
9: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圆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圆券的比例1:360，对不对？
8: 没错。
9: 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角6分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圆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8: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9: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得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
10: 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
9: 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
8: 好的，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出来，出来！啊，回来了。啊，娃娃们都睡了。
1: 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啊，
0: 给你热饭去。哎，我吃过了。你周五车劳顿，又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季专家，
3: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
2: 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
3: 我也是。
2: 这金圆券。

0: 我们进城了，也挂牌了。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1: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两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
0: 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
1: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0: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1: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0: 来，坐这儿。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
1: 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0: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那就等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1: 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0: 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
1: 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0: 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之前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圆券你不承认了。
1: 可是陈市长，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
0: 老百姓呢，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
1: 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用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长腿的，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2: 哟，陈市长。小季同志。
1: 曾副市长。
2: 你们谈的是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0: 是的。
2: 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我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啊，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
0: 是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
1: 我听陈市长的。
0: 坐好坐好，娃娃们，喜欢这个小汽车哦？
3: 喜欢
4: 喜欢。

0: 钱啊，没用喽！哎呀，爸爸，哎呦，你别撒呀！都扔了算了。爸爸，哎，我来吃点吧。
1: 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3: 你好，有人在吗？
0: 你好，你好，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季南英同志。
2: 你们等一下啊！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
4: 下来
2: 吃一下。妈妈家里还有茶吗？不好意思啊，请进。
5: 你好。
6: 哦，你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
2: 快
6: 请坐，
2: 快坐，请坐，请坐，请坐。
5: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
7: 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
0: 坐。刚吃过饭吗？
6: 哎，是。
2: 菜粥，米得省着点吃。
0: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
6: 哎，
0: 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
2: 哦，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
7: 一升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
0: 45斤米，得用多少金圆券去换？
6: 这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
7: 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3倍。那一斤米的话，400万金圆券。45斤米，1亿8000万。
2: 哎呦，这个干部，你太厉害了！
6: 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0: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
6: 是啊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啊，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那句话怎么说的？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
2: 你看看，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
7: 1948年10月。3元3角3分，1949年4月17600元，1949年5月112万5000元，
0: 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了。
6: 是啊是啊，
7: 你们全家人上个月
5: 总共赚了多少钱？
8: 我拿回来2800万。
6: 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
9: 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2: 我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万吧。
0: 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那只能买10斤米啊。
7: 大姐，家里有银元吗？
2: 哎，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了。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挡的就都挡了。
8: 嗯，赌得外屋。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
6: 哎，徐伯伯的银元也不舍得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圆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0: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6: 是什么你
2: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6: 是。
0: 那如果我们新政府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8: 白给啊！
2: 哎呦，愿意啊，那当然愿意，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7: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愿意用人民币

0: 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回来的。
1: 谢谢。
0: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2: 那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
1: 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四口，还有劳动力。
0: 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3: 新政府这么好，白白养人。
4: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子，不用养活的。
1: 爸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
4: 啊，还要睡在一起啊？啊，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嗯，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你们再坚持两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够买东西。真的吧？当然。哎呦，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
1: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要让老百姓、上海的市民吃饱穿暖。
5: 市长，
4: 哦，
5: 陈市长，
4: 啊，季参谋。
5: 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金圆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 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再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
4: 好，小璐，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5: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4: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嗯。
5: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4: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
5: 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陈市长，我表哥林炳良就坐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4: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5: 嗯，
6: 我陪您一起去吧。
4: 走。

0: 陈市长，船务公司林炳良，
1: 挂牌仪式的时候，你是不是作为各界的代表参加了？哎呦，
0: 陈市长好记性啊！家妹季南英常常提起您，说您平易近人，对属下很是关照。
1: 季参谋这个样子说我，我还以为他在说我很凶呢。
0: 怎么会？我跟南英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南英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1: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0: 好啊好啊。啊，陈市长，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呐、啊，
1: 怎么说
0: 啊？啊，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
1: 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电话里头讲，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0: 啊，陈市长。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他的回复：
1: 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了。
0: 关键时期在手上票子不够。

0: 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瓦特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好，小陆，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汪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2: 是。
1: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
2: 好。
3: 师长。
2: 嗯。
1: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3: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我会和他说的。师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
1: 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
3: 为什么？
1: 3700万的金圆券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
2: 知道了，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什么事情？求同浪哥的。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
1: 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你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啊，曾副市长。
1: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2: 陈市长，小季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啊，一味的提高金圆圈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0: 这个倒是问题哦，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2: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0: 可以试一下。
2: 好吧，
0: 季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啊，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3: 哎，杨老板。
4: 哎，丁老板。

0: 他心里都期待拿下来的位置。哎，林老板，
1: 哟，桑老板，哎呦，我了，哎呦，林老板，林老板，哎呦，林老板，好久不见啊！哎，都看得出，秦政府很看重龙王。哎，来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么目的？弄晓得吧？哎，
2: 林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0: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啊。喏，之前汤恩伯下请柬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3: 对呀、啊，
0: 要不然秦始皇跑到香港去了、啊？
3: 可不是嘛。哎，龙老板，你看，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4: 是啊，
3: 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2: 哎，我觉得大可不必。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地聊一聊也好吧。
4: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革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3: 对呀、啊、可难说啊。这
5: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是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6: 可以，海电报向他请示。
5: 是。
7: 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告陈毅市长状的意思啊？啊？
8: 陈毅市长用心良苦啊，搞这么一个不利于资本家兑换的比例，在季南英同志那儿已经是需要告状了。
7: 理解理解，我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啊。那么想当初，国民党打着管制物价、打倒贪污的口号，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啊，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8: 怎么说？
7: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他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00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啊，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8: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呢。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7: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啊。
8: 嗯，
7: 我在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8: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9: 哎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10: 林老板你好，
0: 弄好弄好，
10: 你好，
0: 您辛苦啊，
10: 林老板，
11: 曾副市长，
12: 曾副市长你好，
0: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我们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
10: 啊，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啊。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3: 对呀、啊，就是什么政策啊？
13: 我们都很关心。
10: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3: 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10: 这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 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4: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1: 是啊，
10: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同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是不是啊？
11: 你说的对
0: 呀。哦，想得了，想得了。
10: 好，咱们继续开会吧。哎，
11: 走走走。
6: 上海现在的情况呢，各位都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你们有想知道的、想问的，随便问。
10: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0: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6: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12: 陈市长，
2: 也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金银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
12: 啊，当然，我们都觉得金银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金银。清末赔款之后，金银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
6: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能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0: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14: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1: 啊，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15: 对呀，
1: 这
15: 哎呦，这太不公平了这。
6: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下，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

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食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季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哼哼，
1: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哼哼哼，
0: 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2: 银元兑人民币呢，1:100。金元券10万比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快快快快，等一等，反正下三子，哎，忍忍忍忍，
1: 哎，忍。
0: 不好意思啊，会私自的来了。
1: 哎，没叫我口角。查伟金圆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四大家族掠夺人民血汗。
0: 哎呦，你慢条斯理的加起色来，你直接说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好不啦？
1: 侬能会这样子体啦？哦，自家把不识字，我帮侬读，侬还一边听了给吃力。
2: 上天啊，个叫！
1: 这不是着急吗？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不啦？
3: 我会叫。
1: 哦，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伪金圆券十万元。
3: 十万元，
1: 一块人民币十万元伪金圆券。
3: 哎呦，哦，好好好。
0: 没事吧？
3: 哎，不好意思啊，
0: 阿爸，侬做啥？撕金圆券。撕他干嘛？金圆券现在能换钱了呀！
3: 真是啊！
0: 撕撕撕撕，快快快！哎，哎呀，你笨手笨脚的那种。
4: 这是钱呀，告诉你们，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布告上啊写的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
0: 弟，起来，农民别叫，当心我的腰。
5: 解放了，我的腰杆子硬着呢。
0: 快点，干什么东西啊？
4: 布告上写的很清楚，咱们按照布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都先回吧，都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30号。
0: 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
4: 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布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大家都放心吧，都先回去吧，啊。

0: 场，跟我来吧。这边，
1: 古人的生活好丰富呀。
0: 还有更厉害的呢，
1: 快带我去看看。
0: 这是人们用来记录生活的方法。
1: 哇，太壮观了。
0: 妈妈，这次旅游咱们住的这个民宿真是太棒了。妈妈，您看这个挂毯上面画的是什么呀？
2: 这上面画的是宁夏的贺兰山岩画，这个景点也在咱们这次行程里哦。
0: 妈妈，您快看，有一只小羊，它好像也很喜欢这个挂毯。
2: 小羊是在为这个挂毯感到自豪呢。
1: 探手工织毯奇境，展宁夏非遗风华。
3: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那一血脉。
4: 他是参与的项目，
5: 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
6: 发起什么幌子，好干好卖。
7: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8: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9: 那应该在哪一边有一条江去
3: 直通新丝路。8月25日起，宁夏卫视每周一22:10精彩呈现。

0: 是太美了！
1: 看看看，那边的山，那边的山！
0: 哇，真的好神奇啊！
1: 爸，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哇，牛，牛，牛！嗨，你们好啊！
1: 爸，你终于醒了，咱们还有多长时间到？
2: 快了吧？怎么了？想家了？
1: 是啊。
2: 哦，对了，你妈说这次暑假作业一定要按照计划。
0: 爸，你看那边，你看那边。

0: 中国的。
1: 老陈，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还是你有福哟，你家崽和孙子都回来喽。
2: 哎，大龙可是咱们村寨第一个大学生呢，别儿待着去，都是你俩看着长大的，不管他多大都得管你们叫叔。
3: 哦，对对对，叔，那我们就等着侄儿带我们过好日子喽。哎，你那小孙子快上初中了吧？
2: 是啊，听说要上那个回浦中学，平时要
4: 多看书，少碰 pad， 暑假作业不要拖，懂得时间管理，要自律。
3: 还有，
4: 手表保持畅通，早请示晚汇报，篮球不要丢，每天都要练。
3: 辛苦了，师傅。
5: 不客气。
3: 怎么样，这里变化大吧？
4: 这是小时候的地方吗？
6: 传球传球传球，
5: 盯着呢盯着呢。
6: Yes， 有了，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3: 怎么样，他们打得不错吧？
7: 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8: 闭嘴。
6: 进了，
8: 烦死了，还让不让人睡了？进了，yes。
9: 喂
6: 喂喂，小心，球球。
5: 嘿，接好了。
4: 哇塞，开挂了！
6: 刚才是不是又进了一个？
3: 怎么样，还行吧？走，今天村里有喜事，咱们去热闹热闹。
4: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结婚吗？
3: 哦，今天回娘家。
4: 回娘家？
10: 哎，是咱大龙回来了。
11: 是大龙，
12: 是陈大龙
13: 回来了。
14: 哟，这不是那家谁吗？
12: 回来多久了？
3: 刚到，刚到。
12: 老陈，老陈，你们家崽回来了。
2: 我的大孙子回来了。长高了，来爷爷瞅瞅。
4: 爷爷，长。
2: 大龙，哪个时候走啊？
3: 爸，我刚回来。
10: 哎，大龙啊，别愣着，赶紧吃饭。
2: 走，让爷爷好好看看。
10: 大龙啊，你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
6: 你就是茶壶掉了底儿，光是一张嘴，弹簧打得都比你厉害。
8: 是，大不了咱吃完再来一场。
6: 怕你啊，哼。
2: 哪个家的小崽啊，来喝一杯。老张，莫闹，还小呢。这是你们家程程啊，都这么大了。

0: 哎，跟你家差不多。哎呀，差多了，这娃看着就乖巧。你看我们家这个，哎呦，小孩嘛，活泼得很。不管了，不管了，你看看，不是抱着个鸡满山头窜，就是个球打一天。
1: 哎，打球好啊，咱们村哪个没得打球啊？
2: 要我说，男篮厉害，
3: 中国女篮也不差。
2: 男篮出过姚明，中国第一个 NBA 状元。
3: 有什么了不起？女篮也拿过世界杯亚军。
2: 切，又不是冠军。
3: 你强词夺理。
2: 你是词穷了吧？
4: 喂，那个新来的同学，你过来评评理。
5: 啊，我
4: 对。
5: 嗨，大家好，我叫程程。
3: 你是新来的，最公正，你来评评理。
5: 评理？
3: 我问你，你打篮球吗？
5: 我打呀。
3: 那你说哪个最厉害？
5: 男篮和女篮还是有差别的，没法比较啊。
2: 哟，小朋友听懂了，看来你也喜欢篮球啊。
3: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啊？
5: 喜欢看，自己也玩，后来报了个篮球兴趣班，就没什么兴趣了。
3: 兴趣班？没兴趣？有意思。喂，干脆你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
2: 喂，小涛涛，没准随便往队里加人。
3: 凭什么你说没准就没准？还有，没准叫我小涛涛。
2: 就凭我的队员多呀，看看你队里还剩几个。哦，对了，好像只剩一个小桃桃了。
3: 真单挑起来，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2: 是，你投篮可能比我准一丢丢，速度呢快一丢丢，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撞你就飞了。
3: 我不会躲吗？再说，撞人那是犯规。
2: 躲？
3: 你干嘛？怎么欺负人啊？
2: 我不是故意的，他又没躲开。
3: 你就是。
2: 我不是故意的，有本事比比。明天下午老球场，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就让他参加，怎么样？
3: 一言为定。
5: 那个，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队伍，参加什么啊？
3: 我俩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当然我比他强一点。
2: 胡说，明明是我赢得多。
3: 可惜我的队友都进城看爸妈了。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来篮球场，让你看看本姑娘是怎么赢他的。对了，我叫陶福，桃子的桃，福气的福。
2: 我叫牛奥运。
6: 我叫弹簧。
7: 我叫闪电。
3: 明天见啦。
8: 宝贝，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
5: 妈妈，今天村里可热闹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还有，明天我要去看别人打篮球了。
8: 哎呀，这个好啊，正好你可以多练练，回来以后还可以还课。对了，今天学霸刷题了吗？
5: 有些累了，我先睡了。
8: 这就困了。
3: 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打篮球。

0: 拯救。
1: 老胡，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0: 布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
1: 等等，那是什么？
0: 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
1: 还是惊动它了。
0: 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
2: 嘿，你醒了，伙计！
0: 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
1: 找到了。
0: 不好，是泥流区。
1: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3: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4: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4: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这个主意太棒了。
5: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4: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5: 没问题。
6: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6: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5: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6: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0: 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4: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

0: 仿生伪装涂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1: 小哈，
0: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还需要再调试一下。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2: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3: 能再靠近一点吗？
4: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5: 他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4: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0: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顶上。

0: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1: 哇，是斑头袖鼬，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0: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
1: 嗯，
0: 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1: 我有办法。
2: 吱咕吱咕吱咕，
1: 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0: 目标上钩了。吱咕吱咕，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1: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珠峰，快闪开！
0: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1: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1: 啊，那只乌鼠被豹猫盯上了，
0: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3: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4: 啊，快走开。
3: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1: 珠峰冷静，小心深沟。
0: 这可怎么办呀，无数不是暴猫的对手。
5: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1: 是偷偷偷，
0: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5: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0: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5: 珠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哎，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啊！抓到了！啊，别跑！
1: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5: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0: 啊！别跑！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2: 孩子们
0: 抓紧我。
3: 那是我的猎物。
4: 启动紧急转向功能。
3: 可恶，到嘴的食物飞了。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5: 不客气。
1: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6: 或许还可以加上鼯鼠的滑翔功能。
0: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6: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小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宵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0: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海南岛动物，
10: 海南。

0: 巴胡，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1: 这里就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2: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3: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2: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4: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2: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3: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4: 谢了，花仔。
1: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2: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4: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3: 没问题。
5: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3: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6: 喂，
2: 抱歉，我没注意。
6: 我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啊，
7: 什么味道？太难闻了。

0: 切！哎呀，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1: 对不起。
2: 你好。
3: 你们别过来，
2: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4: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2: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0: 救命啊！
3: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2: 天哪，是那只珊瑚！
3: 别过来！
2: 不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5: 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6: 谁又在吵啊？
2: 蝎子受伤了，
0: 救命啊！
2: 我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外培鸭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1: 好吗？
7: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6: 小心我的尾巴！
1: 有只蝎子受伤了，
9: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2: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断了。
7: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9: 他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6: 还有我，
7: 那就交给你们了。提上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跑吧！
0: 我要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3: 坚持住，我们来了。
1: 我也跑不动了。
5: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0: 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
5: 妈呀！这是什么？好可怕！先等一秒。
0: 别吃我！
2: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3: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7: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9: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1: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10: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6: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嘿嘿。
1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2: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11: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3: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2: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

0: 让他们安心休息。
1: 这个角度怎么样？
0: 往左边一点。嗯，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1: 别吃我！
0: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
2: 小乖乖啊，
0: 我们快去救他们。
1: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3: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0: 这，
1: 那我去驾驶舰艇。
4: 我也去。
0: 你别咬着我，
3: 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2: 快冷静下来。坚持住！
3: 你松口！
2: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5: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
0: 味道真不错，再来点。
5: 有需要再来找我。
1: 再见。
6: 再见。
1: 休息一会儿了，
3: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0: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6: 哇，是极光！
1: 啊，好美呀！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
0: 是海底报告，荒漠极光。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

0: 我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2: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没
2: 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正常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山海轮回，造就巍巍赫兰，形成鲜明的地理气候分界线，阻断三大沙漠交汇，成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物种资源丰富，是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里人文历史厚重，绘就了灿烂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贺兰山。

贺兰山生物多样，物种丰富，是连接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及华北植物区系的枢纽。以油松林和青海云杉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为各种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形成立体循环的食物链，孕育出贺兰山万物共生的野性自然。

贺兰山鼠兔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典型的食草动物，处于贺兰山野生动物食物链的底端。贺兰山鼠兔生性警觉，耐寒惧热，温度高于27.5摄氏度就会呼吸急促，温度再高就会气喘而亡，因此它多栖息于海拔2000米朝上的寒凉地带。鼠兔往往以乱石为家，贺兰山的巨石碎缝为其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充足的食物让贺兰山鼠兔成为中国鼠兔中体型较大的一种。鼠兔有储备冬粮的习性，所以它终日都在为吃奔忙，有时为了能吃得好一点，它会冒着被扎伤的风险啃食树皮。清晨的贺兰山清新静谧，清风徐徐，经过一夜的休整，贺兰山的动物们开始了新的一天。贺兰山花栗鼠是一种很爱干净的小动物，清晨它甚至会像人类一样先行洗漱，然后才开始一天的觅食。花栗鼠是以松果为主食的杂食性动物，贺兰山漫山遍野的油松和青海云杉为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

冬季来临前，花栗鼠会大量进食贮存脂肪。一到冬天，它会将体温降至一摄氏度，进入冬眠。冬眠期间，花栗鼠的脉搏会维持在每分钟一次，保持最低的代谢循环，而不会被冻僵。来年天气转暖，它会在两小时内将体温从一摄氏度回升到37摄氏度，然后大快朵颐，尽情享受贺兰山的美味。花栗鼠和鼠兔一样，都处于贺兰山野生动物食物链的底端。虽然贺兰山里食物充足，但这里也不是花栗鼠的天堂。稍有不慎，它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一块肥肉。贺兰山是东阿拉善、西鄂尔多斯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核心区，是亚洲大陆中部干旱荒漠区特有植物集中分布区，有野生维管植物87棵、364树、868种，苔藓植物33棵、85属、219种，地衣97种，大型真菌424种，此外还有部分特有珍稀及濒危植物。

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普遍膘肥体壮。就连以鼠兔、花栗鼠等啮齿类动物为主食的赤狐都显得体型富态。除了赤狐外，贺兰山还生活着兔狲、豹猫和舍利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66种。雪豹、金雕、马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6种。狐狸等处于贺兰山食物链终端的食肉动物，大多以小型食草动物为食。

于哺乳期的母狐既要外出捕猎，又要哺育幼崽，因此身形略显清瘦。好在贺兰山有足够的小动物供其捕食。以至于他在饱餐之余还能将多余的食物埋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五幼崽们都有着贪玩好动的天性，还在吃奶的贺兰山小赤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饱餐之余，伴着贺兰山的午后阳光，赤狐母子开始了母子情深的休闲时光。狐妈妈要打盹小憩，

突然，虎妈妈听到动静，寻身而去。小赤狐乖乖留守原地，等待妈妈归来。贺兰山还生活着秃鹫、狐兀鹫、苍鹰、金雕、草原雕等大型猛禽，它们处于贺兰山食物链的顶端。尤其金雕起翼展可达2.3米，既可捕杀岩羊等食草动物，也可捕杀狐狸、豹猫等食肉动物。贺兰山金雕有着惊人的视力，它可以在100米高空锁定地上的一只小老鼠，猎物一旦被锁定，基本很难再有逃脱机会。

是食物链终端的猎食者，却被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草原雕猎食。这就是贺兰山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对于处在贺兰山野生动物食物链底端的小动物而言，危险无处不在。有时候危险可能来自天上，有时候也可能来自地上，必须要和种群大部队保持一致，否则一旦掉队落单就很危险。这只小石鸡猛然发现自己落单了，慌张的一路小跑，

除了天敌捕食危险外，大雪冰封的季节也是对野生动物的严峻考验。贺兰山平均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2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可接近-33摄氏度。没有一定的生存技能，就很难熬过贺兰山的寒冬。厚厚的积雪可以滋养植被，但也会覆盖地表的食物。持续低温也会危及动物生存。贺兰山蓝马鸡就成功进化出了应对冰雪的生存技能。蓝马鸡是中国特有物种，栖息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林地，

蓝玛瑾生性刚毅，敢于勇斗强敌。即使面对体型大于自己的岩羊，也敢于奋起反击。古人称其为翼鸟。从唐朝起，蓝玛瑾的羽翎就成为进贡朝廷的贡品，被用作武官的顶戴花翎。蓝玛瑾抵御冰雪严寒的首要生存技能，是快速从高海拔的超低温区向低海拔的低温区迁移，然后刨开树下积雪，取食草根种子。蓝玛瑾抵御冰雪严寒的第二项技能是以静制动，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和热量消耗。吃饱就睡，其厚实细腻的羽毛既可阻挡外界寒气的入侵，亦可防止体温热量的散失。贺兰山的野生动物们都有着类似各具特色。

0: 色的生存技能。贺兰山是我国温带草原区与荒漠区的分界处，是诸多中国特有和珍稀物种的聚集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让贺兰山充满野性与生机。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小昆虫的巨大贡献。贺兰山已知昆虫有25目、203科、1015属、1936种。其昆虫分布与山体海拔、植被分异等生境密切相关。低海拔区昆虫种类丰富，高海拔低温区昆虫种类相对较少。贺兰山植物与昆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植物或把自己打扮得五颜六色，或使自己释放出诱惑昆虫的气味，招蜂引蝶，吸引昆虫为其传花授粉。还有的植物依靠昆虫传播种子才能实现生命进化，昆虫则以花蜜为食，生长繁衍，为其生存争取更多空间。正因如此，昆虫对维系贺兰山植物种群繁衍和生态系统健康至关重要。昆虫虽小，它们却是野性贺兰山的重要保障。在贺兰山内蒙古哈拉乌沟段，一只野生马鹿截停了一辆进山的越野车讨要食物。这在野生马鹿中极为罕见。
1: 什么东西看到了？

这样的行为存在危险性。成年马鹿体重200多公斤，6至10叉的巨大鹿角锋利如刀，尤其在秋季发情期，雄性马鹿极具攻击性。这只马鹿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在它幼年期曾被人类救护过。伤好归伤后，它居然对人类有了记忆，不仅不怕人，还时常将山上的野生马鹿带下山与其一道拦路劫车。

0: 迁出去了嘛。
1: 嗯。
0: 这些年这个环境逐渐就改善了，马路的这个数量比原来多多了。现在整个沿山这一溜，基本上都能见到马路。所以说这个还是变化挺大的。
2: 严格的保护措施还是非常有效的。
3: 下次
0: 好好研究马路就可以了。
3: 对。
4: 刘振声是东北林业大学的教授。
3: 也是六七年前，
4: 他在贺兰山从事马路岩羊研究二十多年，
3: 感觉就是装大运了，就可以招彩票。
0: 这都是马路的坑。
3: 对，
0: 但是比较旧了，不行。

0: 比较久了，
1: 比较久。
2: 刚才看了一大群。
3: 马鹿一般生活在水源和食物都有保障的隐蔽林区。夏季，鹿群会迁徙到3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多在夜间和清晨活动。冬季会迁徙到低海拔地区，多在白天活动。马鹿群一般由一头成年母鹿带领整个鹿群活动。到了秋天发情的季节，公鹿群才会下山与母鹿群相会。平时成年公鹿一般独自生活。马鹿有4个腔位，每天会吃掉47公斤的食物。马鹿生性机警，经常会目视前方，随时警戒。

东马路一般会通过高声鸣叫吸引母鹿，警告同性竞争者。发情期的公马鹿喜欢展示强壮有力的鹿角，他们会选择到开阔的红鸡扇上追求母鹿。并与竞争者展开决斗。公马鹿的决斗有着固定的行为程序。第一阶段，双方互不接触，相望而行，彼此揣测实力。第二阶段，摩擦鹿角进行威慑。第三阶段会突然撞击对方，展开激烈打斗。

最后落败者会选择快速逃离。如果两头雄鹿势均力敌，久战不决，就会造成一方伤亡。决斗胜出的公马鹿会随意追求鹿群中的母鹿，如果处于发情期，母马鹿带有孩子，公马鹿一般会保护马鹿母子，经常处于警戒断后的位置。有马鹿妈妈和公马鹿的双重保护，小马鹿一般都会茁壮成长。

称为阿拉善亚种或宁夏亚种。近年来，随着贺兰山生态保护，宁夏亚种的马鹿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比马鹿种群数量增长更快的是岩羊。贺兰山岩羊以其突出的适应能力，成为贺兰山食草动物中的王者。

岩羊是绝壁攀岩的高手，灵活的蹄子使其能在近乎90度的悬崖绝壁上如履平地，有点难度。这只小岩羊跟着妈妈一路行走，不知不觉就站在了垂直的悬崖峭壁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摔下悬崖，但岩羊妈妈却气定神闲，静待小岩羊自己走出困境。身处绝境，小岩羊与生俱来的攀岩基因被唤醒，奋力一跃，便转危为安。

0: 成年公岩羊对能栖身的岩洞和母羊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这只大公羊将这处绝佳的岩洞和一只发情的母羊都据为己有。然而母羊发情的信息很快就引来了其他公岩羊的注意。面对两只入侵者的挑衅，大公羊不断用前蹄敲击地面发出警告。一场争夺交配权的混战一触即发。大公羊以绝对实力将两只入侵者逐一击退，但循着母羊气息而来的其他挑衅者陆续赶到。入侵者采取了群羊战术，在混乱中将母羊惊出岩洞，趁火打劫，这让大公羊也乱了阵脚。好在经过一番激战，大公羊重新夺回母羊，返回岩洞，将其保护在身后。然而入侵者并不罢休，继续群起进攻。在保护母羊和守护岩洞之间，大公羊一时陷入两难，保护了岩洞，母羊却被劫走。几个回合下来，大公羊最终寡不敌众，母羊被劫走了。徒留大公羊独自在风中凌乱，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1: 羊的脚吧，
2: 看一下，
1: 它是一个。
3: 我们看岩羊的年龄，基本上就是数它这个，类似于像树的年轮一样的这个，它也是有一圈一圈的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岁半应该是，十二三岁的话，在岩羊当中也算是比较老的了。
2: 老羊，
3: 对，我们在贺兰山捡过。

0: 活的最大的就是16岁，
1: 哦，
0: 所以他也是年龄比较大的羊。
2: 珀莱山马路岩羊都缺少天敌，除了自然老死，再无有效制约种群的因素。岩羊是贺兰山种群数量最大的野生动物。据监测统计，贺兰山岩羊已由1983年的1500多只增长到2023年的41000多只。由于缺乏顶级捕食者，贺兰山岩羊日渐庞大的种群数量对贺兰山植被和岩羊种群健康均造成潜在威胁。为解决这一问题，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计划悄悄展开。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1954年发布的一则政府通报。通报称，在1954年6月25日下午，贺兰山领馆所工作人员在火石嘴子大岭岩上击毙了一只正在追捕岩羊的野豹。通报称，贺兰山有很多野豹，提醒入山牧民注意防范。野豹及雪豹，这是最后一次有关贺兰山雪豹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整整70年。在70年后的今天，宁夏做出了恢复贺兰山雪豹种群的重大计划。

0: 2023年7月17日，一支由雪豹专家、兽医和林业工作者组成的队伍从银川出发，前往1400多公里外的甘肃阿克塞，迎接一只名叫雪儿的雪豹，调配到贺兰山进行野化放归。
1: 那么上一次喂食是什么时候？
2: 昨天礼拜一喂的。
1: 昨天礼拜一。
2: 一周三四喂。
1: 早上吗？
2: 早晨。
1: 早晨。那现在就是。
2: 每次喂的时候。
0: 雪儿从小被人类救助，一直由饲养员阿西木负责照料。
1: 这里你对过去。
2: 行不行？很难的。
0: 人豹之间朝夕相处，彼此熟悉。
1: 进去了，你太棒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因为信任阿西木，雪儿才会听阿西木的引导进入铁笼。告别生活9年的阿克塞，雪儿被运往银川。运送过程中，科研人员为雪儿准备了大量冰块和冷冻矿泉水，为其防暑降温。
3: 没事，我们
4: 出门。
0: 到宁夏后，雪儿被暂寄在银川大园。以适应宁夏的气候环境。一周后，雪儿就开始猎杀活物。

2023年10月31日，雪儿被转移到贺兰山里的适应性训练场，开始为期数月的适应性训练。

0: 2024年3月1日，经过31周的适应性训练，雪儿被成功放归贺兰山。将人类救助养大的雪豹适应性训练后，放归大山，这在全世界都属首次。根据卫星项圈数据显示，放归自然后的雪儿很快适应了贺兰山的环境，其领地正在建立，平均每3天要捕食一只岩羊。
1: 我们在野外调查这个雪豹栖息地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贺兰山的这个有蹄类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无论是岩羊啊、马鹿啊，数量都是非常的多的。
0: 石坤是长期从事雪豹研究的专家，他是贺兰山重建雪豹种群项目的积极参与者。
2: 顶级捕食者的存在，对这种大中型的这个有蹄类是有一个重要的调控作用的啊，使这种群呢保持适度的紧张感，那么去除一些老弱病残的这些个体，那么它的种群呢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上。
0: 雪儿是已知贺兰山的第3只雪豹。2021年9月，一只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受救助的成年雪豹四王子被放归到贺兰山哈拉乌北沟。这只雪豹放归后不断扩大其领地。
2: 除了我们放归的这个四王子以外，还有自然扩散的这个 M2， 那么这次又雪儿又放归到贺兰山的时候，那么就形成了两公一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2024年4月16日，第二只从甘肃阿克塞调配的雪豹被放归贺兰山，形成两公两母的结构。科研人员希望它们能自然繁殖，恢复贺兰山雪豹种群，形成完整食物链，遏制岩羊种群快速增长，保持贺兰山生态平衡。

贺兰山以其西北干旱区特有的森林生态系统，滋养万物，孕育生命。相对完整的食物链，确保了贺兰山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生态平衡，让贺兰山时刻迸发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使贺兰山成为

0: 伙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6: 家里都够咬人
1: 的。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0: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说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喀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狮头鹿，然后被三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

0: 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1: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我心里。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行动了这里啊，大王。
3: 我提醒他，能做培育给啥这个农药叫些？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天米叫些。
4: 这米说过来弄也没些，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霄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狮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

0: 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这是定来，
3: 这是定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十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5: 对对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6: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带。藏南勒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勒布茶叶和竹篮。
7: 让大家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品尝我们勒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肢茧、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8: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9: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

杠杠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茨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过半，接下来的天气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来看，四号、五号全区气温持续上升。四号北部四市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五号北部四市最高气温有望会突破30度啊。白天晴热，早晚清冷。四号清晨，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最低气温1到3度，有轻霜冻。四号白天，盐池县、红四浦区、同心县以及中卫固原两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六号又将会有新的冷空气登场，整体实力不强，对于宁夏的影响主要是制造大风和降温。六号全区有4级左右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最高气温较五号下降5度左右。对于北部四市来说，气温小幅的下滑并不会对生产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于南边的固原地区来说，天气会略显清凉，尤其早晚外出的话，还需要随时根据气温变化适宜的增减衣物。来看具体预报。
1: 银川晴间多云，10到28度。狮子山晴间多云，10到27度。吴中晴间多云，10到28度。固原晴间多云，6到23度。中卫晴间多云，8到29度。宁东晴间多云，9到28度。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1对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件。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4: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5: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4: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6: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7: 你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
9: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4: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9: 下次都给我咬人呀、
4: 啊！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释放绿色发展潜力，打造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样板；
1: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多元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0: 宁夏印发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和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猛，新型储能发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新能源外送电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全国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板。
2: 走进位于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全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大片的蓝色光伏板绵延铺展，智能化支架逐光而行，正在将大漠光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基地依托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9万亩，让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海变身为集能源生产与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基地。
3: 国家战略与地方生态经济是可以同频共振的。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它不仅为宁电入乡注入了绿色动能，更在能源安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上树立了标杆。
2: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达到1764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300万千瓦，占比超73%。沙格荒上光伏矩阵，正是宁夏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700万千瓦，占比超65%。光伏发电已成为第一大电源。为推动新能源更好消纳，宁夏聚力推进电力系统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型储能体系。在同心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确保项目今年6月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电稳定可靠。
4: 通过削峰填谷，显著提高新能源的

0: 利用效率，减少光伏风电、气风气光，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
1: 依靠储能调节、电网补强、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宁夏新能源开发跑出了加速度。新能源利用保持了高效率，曾经间歇性的风光能源正在化作稳定可控的优质电源。据统计，全区新能源利用率始终保持 95% 左右，连续七年位居西北第一。十五五时期，宁夏将规划建设盐池、灵武、沙坡头三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达 70%。每年新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煤6300万吨，减碳1.2亿吨。届时，塞上风光将真正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紧扣“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商贸活动，丰富假日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各大景区商圈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之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着黄河之上最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子，去看一场精彩演出。
4: 沙坡头景区内为期6天的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演艺活动在高亢的花儿演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诗词对吟、汉服互动、民谣弹唱轮番登场，游客穿梭其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5: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遗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6: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4: 据了解，五一期间中卫市推出40多项商文旅特色活动，实现全场景、全时段、全地域覆盖，让游客真正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体验。
5: 从沙坡头星星故乡大漠欢歌音乐节，到城区夜间消费街区，再到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天天有亮点，处处是惊喜，就是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4: 这几天，全国花样科享金瓜子趣味竞技大赛在银川明翠湖景区举办，市民游客齐聚湿地湖畔，在秀美风光里畅享竞技乐趣。景区还以闯入大型户外海底世界为创意，巧用稻草、绿雕等材质打造30余组巨型海底主题景观，将湿地生态与大地艺术巧妙融合。
7: 现场特别热闹，把休闲游玩和趣味活动结合得特别好，很适合全家一起来打卡游玩。
4: 古巷蜿蜒，小桥流水，窝棚船摇曳荡漾，江南风情扑面而来。戏台、拱桥间，国风潮舞、杂技、特技、实景巡游轮番上演。银川江南水街凭借沉浸式国风演绎圈粉无数，
8: 非常不错。我们正好五一放假闲了过来之后，打造的环境也好，然后人文环境也不错，然后这个表演节目也非常好。
9: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有一些戏曲性的活动和互动型的，让我们整个五一的假期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4: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银川以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为目标，统筹策划推出看宁超全域游、镇北堡沉浸式解谜、西夏岭演绎、六盘山山花节、中华美食会、宁夏早茶文化节等210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区各市县区，全力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7: 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农商文旅融合体系，升级乡村旅游业态，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拓展农文旅消费场景，强化品牌打造与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0: 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宁夏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驻足凝视，探寻丝路文明的印记，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1: 就是丝绸之路和岩画这一块我就比较喜欢，它比较有这个西夏的这一块的特色嘛，就是

0: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质朴，然后也会有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吧。
1: 为保障游客顺利参观，宁夏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同时精心策划主题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化之旅更具温度。
2: 5月1号到5月5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大家想入馆的话，可以提前3天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同样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的停车场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1: 宁夏博物馆以文化赋能旅游，既让游客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让更多游客通过这座博物馆读懂宁夏，爱上宁夏。
3: 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
4: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3: 只见他驾独轮车，头顶削面，每一条面都不出界，面团在他的手里还能吹气球。
5: 杯里边是我们薄如蝉翼啊，
6: 这不是蒸面呀，
5: 啊，相当于面膜，
4: 拿上回家做了面膜，
5: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手边
3: 拉面细如发丝，手摸不断。
7: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8: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5: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7: 你能拉这么细吗？
8: 拉真的，我做羊肉可以。
3: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了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让好物走出去，精品走进来，让吴中美食节的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9: 宁夏近日印发《数字赋能宁夏，汇集千行万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根据方案，宁夏将面向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等实施专业技术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实施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国境外知名机构进修，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系列职称评审，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技能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必修模块，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宁夏还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人工智能素养、大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村社区工作者人工智能素养、城乡居民、老年人等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
10: 在宁夏有这样一位80后女工程师，她用20年坚守，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实干担当，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奋斗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亚楠。
11: 这几个数据每天都要安排人专人在这盯着啊，不能出现任何异常，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所有产品的质量。
12: 在银川市经开区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总经理唐亚楠正叮嘱员工仔细查看生产线的水质情况，从原料到成品，严格的品控让每个生产环节都可追溯可控制。很难想象20年前这样标准化智能化的企业诞生于一个小作坊里，
13: 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作坊啊，在加工生产，说是企业呢，实际就是一个作坊，就白天要加工，那么晚上呢还要去学习，看看这个我们宁夏这个太阳的副产品，那么如何能够精深加工，那么突破这个技术壁垒。
12: 如今

0: 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无菌车间，掌握了真空冷冻干燥工艺技术，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胎素生产营销基地。唐亚南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掌舵人，他主导获得25项专利，参与制定2项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将宁夏滩羊、枸杞等特色资源转化为100余款保健食品，让地方特色资源真正惠及百姓。
1: 从实验室呢到生产线，最难的是实现规模化、稳定化。比如呢，我们的羊三水肽等产品呢，我们花了将近1年工艺这个攻坚这个工艺，就是想让科研成果呢变成咱们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能放心的产品。
0: 知行合一的实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1元，新增利润1000万元以上。
2: 它是和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通常呢是打在一起，有技术难题也愿意，大家也愿意找他一起探讨，追求这个精益求精的效果。
0: 一路走来，唐亚南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巾帼奋斗风采。面向未来，他为自己、为企业定下了新的目标。
1: 咱们宁夏呢有滩羊、枸杞、道地药材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那么只要我们守诚信、做品质、肯吃苦，就一定能把小产业呢做成大事业。希望呢未来的5年内呢力争突破产值呢5亿。
3: 春日的六盘山绿意渐浓，在靖原县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该项目是2024年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的续建项目，总投资3303.7万元，计划营造水源涵养林2.13万亩，预计总工期4个月，能带动周边3800余名村民参与建设，人均增收超10000元，全产业链可带动5000余人增收。
4: 这次工资嘛，就是1比5，啊，干了27-8千的。你这干活啊，勤热的20分钟都做到了，到中午这就是有啥急事儿的还能回去一下。
5: 前用工人说80人左右，预计工期50天，啊，目前已经干了1/2。
3: 作为宁夏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苗木大县，靖原县2024年苗木种植面积达11.6万亩。此次2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消耗3万余亩苗木存量，有效盘活本地苗木产业资源。而人扛苗到机送苗的科技创新，更破解了山区生态修复的运输难题，提升了造林效率与安全性。
6: 这个无人机租下来1000-2000块钱，一天大概能浇650棵树。以前风本车里啥了不得经济，有人拖进运输这里，对后期的这个损失大。就是用无人机是得提高了这个苗木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工人的这个安全。
3: 为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工作，靖原县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靖原片区攻坚战，严把整地、种苗、栽植、管护4大关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目前全县3个重点营造林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7: 目前已计划是工程量的60%，这15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这方面的目的，通过这个实施这个生态修复项目，提高这个农民收入中这个林业的比重。
3: 如今，靖原县森林覆盖率达48.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93%，宁夏绿肺的生态名片愈发闪亮。
8: 十四五以来，宁夏公路养护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量已超过470万吨。如何做到资源化利用？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全属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将固废重新用于公路铺筑，开启从固废到再生的绿色探索。
9: 眼下，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加紧建设。项目自3月开工以来，2号车间装机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2亿元的基地将投入运营，成为我区乃至全国首个以道路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功能定位、获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标杆项目。
10: 项目正式投产以后呢，预计每年消纳路面细胞料等固废呢是10万余吨。生产环保型胶氨产品呢有5万吨，服务周边100公里半径内的公路工程，形成。

0: 固废回收再生处理工程应用的绿色低碳循环体系。
1: 贺兰县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投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稳定运行。自2025年试生产以来，已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9万余吨，服务内外部项目20余个。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布局固原产业基地，全域打造低碳建材生产链条，全部深耕绿色低碳材料研发、中试、生产、应用，向工业固废、中心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三个基地全部投运后，年消纳公路废旧材料3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万吨，构建交通绿色产业新生态。
1: 近日，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在放学途中捡到遗失手机，主动求助民警归还失主，以小小善举彰显新时代少年文明素养。
3: 有几位小学生向我们警车进行招手，经询问才知道了是张博同学捡到了一部手机，在原地等候了机主多时，但是机主一直没有过来寻找，所以张博同学通过机主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我们通过所里及时联系到了机主的家属，并且顺利地将手机归还给家属。
4: 当警察叔叔接过手机，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1: 一件小事彰显文明底色，一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失主专程手写感谢信送到学校，点赞张博的高尚品德。
5: 这个手机能找回来，其实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6: 我们在日常德育中呢，也注重让孩子在真实的行为中学会担当，践行美德，在做中学习。我们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7: 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增大，行车途中如果突发交通事故，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九字诀。
1: 近日，宁夏高速监控抓拍一起典型险情，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后，驾驶人员未及时撤离，仍停留在行车道内逗留，过往车流穿梭十分危险。交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发生事故后，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后方车辆一旦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所有人员都要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然后在来车方向的车后适当位置规范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1: 交警提醒，三角警告牌要摆对位置，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外，150米大约相当于成年人在应急车道上走150步，夜间或雨雪大雾天气要加大到200米。此外，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后，别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观察来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6年银川市职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汇演近日举行，430余名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第136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中，12个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抒发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0: 吴中市近日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合唱文艺汇演，13支代表队唱响红色经典和劳动赞歌，共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吴中市总工会为宁夏夏建乳业、吴中韵达快递客服部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奖状。
1: 兴庆有约，乐享五一。2026年兴庆区首届黄河金岸明长城户外休闲徒步活动近日在明长城遗址与黄河岸线生态步道举行。此次徒步线路全长8.2公里，500余名市民和徒步爱好者在春日绿意与历史遗迹交织的空间中，沉浸式领略古墙映黄河、绿道连文脉的独特风貌。
10: 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近日举行，比赛为期2天，设置男子古典式、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3个竞赛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 126名摔跤健儿同

0: 红台竞技，在运动中感受传统体育的魅力。
1: 4月28号，灵武市集中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批发商、便利店及旅游景区周边食品经营户等场所，督促经营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制度，核实供货者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严防食品因储存不当出现安全隐患。
2: 银川被誉为塞上湖城，在这里一处处湖泊湿地水天相映，水鸟相集，暮色铺染时波光坠霞，美不胜收。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塞上湖城的温婉秀美。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小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巷子巷口有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个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8: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9: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0: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

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

0: 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1: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

0: 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 so fast。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

0: 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6: The Tokyo Tribunals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

0: 一起感受大江北
1: 志在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我是宁夏刺绣非遗传承人夏雨，学习宁夏刺绣已经15年的时间了。在这15年之间呢，不断的去探索着，然后去学习着，然后也去创新着。这一幅作品呢，是一幅翠鸟，是在纸上绣的，写了一个文案，里面叫万物皆可绣。那我当时就想了，在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纸张还有我手中的树叶上，然后去做刺绣。在纸上绣的时候，难点那就是非常大，因为纸非常脆，然后也比较薄，很容易就会碎掉，会烂掉。那我在不断的尝试之中绣了7幅纸上刺绣，然后总共成功了3幅。其实这个绿色的杆儿，其实就这里面用到了6种颜色，整个翠鸟总共用了50多种颜色，才能体现出翠鸟的那种质感，那个毛发，还有它身上的这种光影。纸张和刺绣的绣线结合，有了一个特点，就是纤维的碰撞，让这幅作品看上去远看就是一幅画，并不像绣出来的，就是传统的针法啊，不能满足纸张和树叶的刺绣。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创新了我的一种绣种，叫汉墨绣，就是直针为笔，线绘丹青，用针线的。

方法表现绘画的特点，用绘画的特点去诠释刺绣的作品。我小的时候是4岁开始学绘画，然后10岁的时候开始绣花。我奶奶呢，她是做羊毛毯绣花做得特别好，所以从小那时候就是奶奶就是她在做的过程中我就看，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我也跟着学一学。然后奶奶呢也是觉得挺好，她可以教教我。然后她没有想到我还确实绣的还挺好，然后做的也挺好，就从这儿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想做这件东西。2015年认识李佳颖老师，我的师傅，从这儿开始呢，觉得才真正接触的宁夏刺绣，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从了爱好变成了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角度上去制作，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评为非遗传承人，然后呢老师也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传承了。都现在呢我也带了有4岁的孩子，5岁的孩子啊，也带了很多，我现在的学生有10几个20个。现在太阳绳也罢，其实就可以出一个岩画系列的一个箱包。你比如说太阳神、小鹿，然后岩羊，它每一个都很形象，整体质感就是那种沙漠的牛皮纸的那种棕色调的那种质感。像我跟我师傅啊，我们有时候出去做一些展会啊什么的，大家会看到哎这是男孩子在绣花啊或者怎么，大家会觉得还挺好奇的，所以反而我觉得给我更加增光增彩了。而且我是觉得只要你做好这个东西，本身就它是个工艺嘛，又没有什么性别之分。

0: 宁夏刺绣民间绣活，这个呢是2021年聘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我们从它的全身上民间绣活就能看出来，它是民间的绣种，就是百姓的绣活。比如说奶奶妈妈给孩子绣的一些虎头鞋、虎头帽，对吧，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用刺绣的去做的。像一些很多东西，比如枕头呀、鞋垫呀，像现在我们已经用不上了，所以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满足他以往的民间的这种生活用品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重新换一个载体，然后去创新。你比如说把它做成背包，把它绣成眼镜盒，或者是再把它做成书本上的那个，给它做一个封套书衣皮。再就是还有把平面的东西给它做成立体的，比如说现在我手里面拿的这个，那这个狮子就是已经把平面的作品然后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包括它的尾巴呀，上面的脸全部都是立体鼓出来的。就是这是一个家装和汽车的小摆件。我们的这些盘金盘银，这些都是我们的技法，只是最终呈现的这个载体是利用了布艺的结合。这些年我觉得挺好的，社会的和市场的反应我觉得是评价是比较高的啊。
1: 用了刺绣里面的那个盘，然后你看包括你说的这个盘金，然后就适当的用了一些结合了刺绣的一些方法。
2: 就在想怎么能跟刺绣呀，跟你现在做的这些元素呀，怎么能让它再融合。
0: 扎染的这个颜色它其实是比较素的，只是图案花，但是它颜色还是素。
2: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就在这个绣线上线上然后去下功夫。
2: 夏雨老师呢，他就会把这种平面的东西真的那活体化，而且一定是能走入市场。就他既把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又把它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0: 我觉得刺绣就是一件让我身心愉悦的一个工作，我是从不后悔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在这个上面能体现出我的情怀和感情，我选择了刺绣，那是我热爱的，我把爱好干成了事业，我是非常荣幸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3: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0: 再见。
3: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0: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0: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0: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0: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东的一生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2: 干嘛呀？
1: 来来，过来过来。
2: 等会
1: 儿。过来。
2: 你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2: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2: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3: 哎，爸爸，
4: 嗯，
3: 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4: 哦。
1: 哎，回来了。来。嗯。你都知道了。
4: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4: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能听见。
4: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2: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帮我撑床单。
2: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
1: 嗯。
0: 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船？你坐船坐够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1: 嘿嘿嘿。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串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的眼睛啊，
2: 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
1: 给你，
0: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1: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0: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0: 你之前拿回来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0: 那把19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哎，妈，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子，你给我出去！
0: 哼，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1: 切！《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调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4: 嗯，谢谢。嗯，姑姑，
5: 啊，
4: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5: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5: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5: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命谁去。
0: 贾海宁，你去。
2: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5: 姑姑，你没生气吧？
6: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5: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6: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5: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6: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5: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6: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7: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哭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等一下，
2: 干什么？
1: 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1: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2: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3: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2: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3: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4: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3: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4: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3: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2: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5: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3: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4: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3: 安娜漂亮吗？
4: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3: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4: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3: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4: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3: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4: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1: 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2: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1: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1: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海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6: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6: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6: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6: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6: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6: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1: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1: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3: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5: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6: 来，
5: 嫂子。嫂子。
7: 他怎么喝成这样？
6: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7: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6: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8: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4: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5: 我放你说，哎呦，
6: 哎呦，别提了。
3: 谁呀？
2: 去干嘛？别去，
1: 我来不及了。
7: 哎，这人是谁啊？
4: 谁呀？这谁呀？爸。

0: 你是谁呀？啊？你这个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你这个孩子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回去。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
1: 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农村样什么样？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我们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啊？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小江长一。
0: 你叫啥？叫什么？
2: 叫小江长一。
0: 他叫什么啊？
2: 我妈叫掌柜了。
0: 你娘叫啥？
2: 叫张桂兰。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3: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0: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5: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6: 你有毛病干嘛？谁让你用的啊？讨厌讨厌讨厌！
7: 吵什么呀？都这么晚了。
6: 他有毛巾。
7: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4: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8: 为什么？
4: 生日不对呀。
8: 有什么不对？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过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
1: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谁过来给我烧水？
2: 我去，姑，我去。那个，去我屋吧。

0: 爸爸，你没洗手。
1: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0: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2: 滚，滚开！
1: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2: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

0: 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姑，问你话呢。你问我啥话？我问你谁是张桂兰？你没长耳朵，没听见。
1: 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是什么人呢？
0: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
1: 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 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0: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0: 啥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0: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2: 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
2: 哎呦，你干嘛呀你？
1: 那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2: 不消大神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0: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 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赡养费，出去。
0: 姜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2: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2: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2: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4: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谁说的？
2: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2: 我也想扇你。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回来。
3: 假性情的，
1: 吃饭。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6: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命。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不让人好好过节，
6: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6: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6: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呀，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这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鱼都糊了。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2: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0: 不生气。
2: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2: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下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1: 来，小样，
4: 什么玩意儿？
1: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0: 妈妈。妈妈。
2: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
1: 哎呦，哎呦，来，
4: 行了，走了，走，咱们到屋里去。
2: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0: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2: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妹妹，我陪你去。啊，
6: 不用，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0: 你干嘛呢？你用毛巾干嘛？你用毛巾干嘛？谁让你用的啊？讨厌讨厌讨厌！
1: 吵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0: 他用毛巾。
1: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0: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1: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2: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2: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3: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没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5: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
6: 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2: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2: 我攀这个攀亲架攀了整整四年，
0: 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2: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个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2: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2: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2: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2: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2: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小女孩嘛，
2: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
4: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5: 在干嘛？
4: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5: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4: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嗯。
1: 不。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别挡上太多了。啊，嗯，
1: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0: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1: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嘛。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

0: 样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安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他娘来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安然，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这都陪他坐着呢。
6: 是吗？
5: 走，
6: 我家。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
7: 奶奶。
5: 哎，
7: 你上来。
5: 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8: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9: 怎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9: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8: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9: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8: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9: 你也是我兄弟
8: 啊。我俩平起平坐。
9: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
8: 别动，别动。爸爸，
10: 爸，
8: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10: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这闲的。
8: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10: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8: 哎，爸，
10: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跟我们坐坐呗。
8: 就是，
10: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1: 赵鑫，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12: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3: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3: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2: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4: 你怎么就知道呀？
13: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12: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
14: 就是
12: 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3: 哎，多好啊！哎，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2: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4: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13: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
4: 看样子这次又照顾成了。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嗯，两代军人合个影，
6: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4: 好，
6: 那就全票通过。

0: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那是谁的？是我二哥的。什么？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誓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 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年轻人们，争斗向前进！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热水器材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
8: 正当时。爸爸，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您了，
10: 领导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关心。
11: 钟女士，小事麻烦你这么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3: 向向前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0: 那时候家里面在农村的嘛，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亲放羊呀。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卖了43万，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连续5年在抖音平台卖羊肉全网第一，
1: 也就三斤三两，
2: 5斤左右。
0: 我的初心其实很明确，让咱们宁夏的摊羊走得更远，走到每一位客户的餐桌上，让他尝一口正宗的宁夏摊羊。

0: 开始养殖猪，然后就是健康成猪，还有它的日增猪。刚开始的时候呢，饲养资金车啊，双羊一只羊，从我们乡下捎到城里面，把它宰完以后，羊皮卖完，羊肉卖完，一只羊能挣个10块、7、8块、5、6块，这样慢慢开始的。转折是从2003年开始，家乡这些年轻人呀，陆陆续续摆脱服务生源啊、打工呀、创业。 当时作为我们，也就是刚步入社会嘛，想着哎，也走出去啊，能走得更远。当时就来到咱们县城，啊，开了一家肉铺子。从肉铺子开始做起，到2010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规模呢，逐渐就大了点，慢慢在变化。
1: 特别苦那种，这是啥味道？
0: 酱烤羊苦呗。快做羊苦。反正还有点苦。在那边，2010年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个转折点，就是我们领我市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集农村，啊，这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我们领我市政府组织的我们一些企业，去上海义乌去学习，通过互联网卖这个五金呀、白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然后我们想着就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卖我们的羊肉。
1: 啊，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着这个组建自己的电商团队。当时只有2个人，我还有我们师傅，啊，就开始做这个传统的那种淘宝电商、货架电商。2017年双11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一下啊，他就卖了43万。
2: 咱们家主打一个新鲜，
3: 对，
1: 就是现单现做，
2: 你要羊身上的哪一块？
0: 我们就给您贴哪一块？
3: 现场看，现场卖。
4: 对，
0: 这是所见即所得。嗯，好。看一下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少，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它的客户群体就这么多。我们开始想办法，就是找其他的渠道，再通过我们的蹭点，正好呢就是这个抖音直播带货啊，它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商机和风口吧。 我们都公司当时就进行开会，然后到这个义乌去学习，后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啊，在这个抖音这个直播的情况下做羊肉。当时呢，就说在这个直播带货这块啊，它的领域我们没有参考，真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卖边总结经验，边学习。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随便挂个手机啊，就展示我们的羊肉，大家一看，哎，这种羊肉挺漂亮的，而且这种购买的体验感挺好的。 第一场直播我们就卖了1万1000块钱，
3: 上个亿，
0: 上链接，
5: 只有3单啊，羊毽子只有3单。
0: 你像我们以前报单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你想7至8小时不睡觉，就是从接单把这个产品从加工到冷冻，啊到包装到按时按点的发货，你像那个客单量是比较特别大的，一天1000多只羊，我们只能就是。 凭着一份子苦心和干劲，就连天连夜的干，啊，按时按点的发掉。然后随着就是我们后面的不断努力，在2021年、22年、23年、24年连续4年连续增长。

个产业，它一定有一些龙头企业，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也会走很多弯路，那自己走的弯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继续再走下去，是因为是错误的。像2021年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企业学习，调研，包括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其实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就是我们一五一十的去沟通啊，教他们去怎么去做这个抖音直播，怎么去了解咱们电商这个啊直播逻辑。我们就说是经过自己采的这些雷药，没有回报这种分享给大家，就这种羊棚你去见去，这个就是无条件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全民去做啊，宁夏太阳。宁夏这个太阳这个产业呢，其实外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一家根本做不完，让大家都来做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有的钱赚。我们目前粉丝是170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老外就介绍宁夏农副产品特别好啊，然后咱们家乡的瓜果飘香、塞上江南，还有一些蜗牛呀，都会在直播间向大家去推广。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太阳产业啊作为咱们主推产品。其实我作为就说是咱们在宁夏太阳这个领域里面啊，也算是干了好多年了。我希望呢，就是把咱们宁夏太阳做大做强，而且的品质呢一定要有一个保障，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太阳啊，让更多的人呢通过宁夏太阳来了解咱们宁夏。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巷子道口有人，娘。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释放绿色发展潜力，打造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样板；
1: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多元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0: 宁夏印发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和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猛，新型储能发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新能源外送电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全国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板。
2: 走进位于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全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大片的蓝色光伏板绵延铺展，智能化支架逐光而行，正在将大漠光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基地依托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9万亩，让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海变身为集能源生产与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基地。
3: 国家战略与地方生态经济是可以同频共振的。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它不仅为宁电入乡注入了绿色动能，更在能源安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上树立了标杆。
2: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达到1764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300万千瓦，占比超73%。沙格荒上光伏巨震，正是宁夏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700万千瓦，占比超65%。光伏发电已成为第一大电源。为推动新能源更好消纳，宁夏聚力推进电力系统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型储能体系。在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确保项目今年6月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电稳定可靠。
4: 通过削峰填谷，显著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光伏风电弃风弃光，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
2: 依靠储能调节、电网补强、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宁夏新能源开发跑出了加速度，新能源利用保持了高效率，曾经间歇性的风光能源正在化作稳定可控的优质电源。据统计，全区新能源利用率始终保持95%左右，连续7年位居西北第一。十五五时期，宁夏将规划建设延池、灵武、沙坡头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达70%，每年新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煤6300万吨，减碳1.2亿吨。届时，塞上风光将真正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紧扣“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商贸活动，丰富假日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各大景区商圈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我现在

0: 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之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着黄河之上最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子去看一场精彩演出。
1: 沙坡头景区内为期6天的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演艺活动在高亢的花儿演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诗词对吟、汉服互动、民谣弹唱轮番登场，游客穿梭其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2: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遗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3: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1: 据了解，五一期间中卫市推出40多项商文旅特色活动，实现全场景、全时段、全地域覆盖，让游客真正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体验。
4: 从沙坡头星星故乡大漠欢歌音乐节，到城区夜间消费街区，再到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天天有亮点，处处是惊喜，就是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1: 这几天，全国花样科享金瓜子趣味竞技大赛在银川明翠湖景区举办，市民游客齐聚湿地湖畔，在秀美风光里畅享竞技乐趣。景区还以闯入大型户外海底世界为创意，巧。

0: 啊，相当于面膜，
1: 拿上回家做了面膜，
0: 防如蝉翼啊，在我们手边。
2: 拉面细如发丝，手摸不断。
3: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4: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0: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
3: 你能拉这么细吗？
4: 那拉真的，我做羊肉可以。
2: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了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让好物走出去，精品走进来，让吴中美食节的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5: 宁夏近日印发《数智赋能宁夏，汇集千行万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6: 根据方案，宁夏将面向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等实施专业技术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实施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国境外知名机构进修，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系列职称评审，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技能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必修模块，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宁夏还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人工智能素养、大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村社区工作者人工智能素养、城乡居民、老年人等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
7: 在宁夏有这样一位80后女工程师，她用20年坚守，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实干担当，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奋斗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亚楠。
8: 这几个数据每天都要安排人专人在这盯着啊，不能出现任何异常，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所有产品的质量。
9: 在银川市经开区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总经理唐亚楠正叮嘱员工仔细查看生产线的水质情况，从原料到成品，严格的品控让每个生产环节都可追溯、可控制。很难想象20年前这样标准化、智能化的企业诞生于一个小作坊里，
10: 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作坊啊，在加工生产。说是企业呢，实际就是一个作坊，就是白天要加工，那么晚上呢还要去学习，看看这个我们宁夏这个太阳的副产品，那么如何能够精深加工，那么突破这个技术壁垒。
9: 如今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无菌车间，掌握了真空冷冻干燥工艺技术，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胎素生产营销基地。唐亚楠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掌舵人，他主导获得25项专利，参与制定2项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将宁夏滩羊、枸杞等特色资源转化为100余款保健食品，让地方特色资源真正惠及百姓。
10: 从实验室呢到生产线，最难的是实现规模化、稳定化。比如呢，我们的羊三水肽等产品呢，我们花了将近1年工艺这个攻坚这个工艺，就是想让科研成果呢变成咱们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能放心的产品。
9: 知行合一的实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1元，新增利润1000万元以上。
8: 它是和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通常呢是打在一起，有技术难题也愿意，大家也愿意找他一起探讨，追求这个精益求精的效果。
9: 一路走来，唐亚楠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巾帼奋斗风采。面向未来，他为自己、为企业定下了新的目标。
10: 咱们宁夏呢有滩羊、枸杞，到底争突破产值呢5亿。
11: 春日的六盘山绿意渐浓，在靖原县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该项目是2024年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

0: 提升项目的续建项目，总投资3303.7万元，计划营造水源涵养林2.13万亩，预计总工期4个月，能带动周边3800余名村民参与建设，人均增收超1万元，全产业链可带动5000余人增收。
1: 这是工资嘛，就是1比5，干了27、8天的。你这干活啊，勤着的，20分钟都做到的。到中午这就是有啥急事的，还能回去一下。
2: 前用工人说80人左右，预计工期50天。目前已经干的1/2。
0: 作为宁夏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苗木大县，泾源县2024年苗木种植面积达11.6万亩。此次二级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消耗3万余亩苗木存量，有效盘活本地苗木产业资源。而人扛苗到机送苗的科技创新，更破解了山区生态修复的运输难题，提升了造林效率与安全性。
3: 这个无人机租下来1000-2000块钱，一天大概能浇650棵树。以前蹦蹦车了啥了不得经济，用人拖进运输这里，对后期的这个损失大。这用无人机是得提高了这个苗木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工人的这个安全。
0: 为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泾源县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泾源片区攻坚战，严把整地、种苗、栽植、管护四大关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目前全县3个重点营造林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4: 目前已计划是工程量的90%，在收入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这方面的目的，通过这个实施这个就生态修复项目，提高这个就是农民收入中这个林业的比重。
0: 如今，泾源县森林覆盖率达48.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93%，宁夏绿肺的生态名片愈发闪亮。
5: 十四五以来，宁夏公路养护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量已超过470万吨。如何做到资源化利用？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全属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将固废重新用于公路铺筑，开启从固废到再生的绿色探索。
6: 眼下，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加紧建设。项目自3月开工以来，2号车间装机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2亿元的基地将投入运营，成为我区乃至全国首个以道路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功能定位、获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标杆项目。
7: 项目正式投产以后呢，预计每年消纳路面细胞料等固废呢是10万余吨。生产环保型胶胺产品呢有5万吨，服务周边100公里半径内的公路工程，形成固废回收、再生处理、工程应用的绿色低碳循环体系。
6: 贺兰县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投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稳定运行。自2025年试生产以来，已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9万余吨，服务内外部项目20余个。
8: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布局固源产业基地，全域打造低碳建材生产链条，全部深耕绿色低碳材料研发、中试、生产、应用，向工业固废、振兴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3个基地全部投运后，年消纳公路废旧材料3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万吨，构建交通绿色产业新生态。
6: 近日，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在放学途中捡到遗失手机，主动求助民警归还失主，以小小善举彰显新时代少年文明素养。
9: 有几位小学生向我们警车进行招手，经询问才知道了是张博同学捡到了一部手机，在原地等候了机主多时，但是机主一直没有过来寻找。所以张博同学通过机主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我们通过所里及时联系到了机主的家属，并且顺利地将手机归还给家属。
10: 当警察叔叔接过手机，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6: 一件小事彰显文明底色，一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失主专程手写感谢信送到学校，点赞张博的高尚品德。
11: 这个手机能找回来，其实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12: 我们在日

0: 常德育中呢，也注重让孩子在真实的行为中学会担当，践行美德，在做中学习。我们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1: 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增大，行车途中如果突发交通事故，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九字诀。
2: 近日，宁夏高速监控抓拍一起典型险情，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后，驾驶人员未及时撤离，仍停留在行车道内逗留，过往车流穿梭十分危险。交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发生事故后，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后方车辆一旦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所有人员都要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然后在来车方向的车后适当位置规范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2: 交警提醒，三角警告牌要摆对位置，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外，150米大约相当于成年人在应急车道上走150步，夜间或雨雪大雾天气要加大到200米。此外，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后，别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观察来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2026年银川市职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汇演近日举行，430余名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第136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中，12个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抒发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5: 吴中市近日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合唱文艺汇演，13支代表队唱响红色经典和劳动赞歌，共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吴中市总工会为宁夏下贱乳业吴中韵达快递客服部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奖状。
2: 兴庆有约，乐享五一。2026年兴庆区首届黄河金岸明长城户外休闲徒步活动近日在明长城遗址与黄河岸线生态步道举行。此次徒步线路全长8.2公里，500余名市民和徒步爱好者在春日绿意与历史遗迹交织的空间中，沉浸式领略古墙映黄河、绿道连文脉的独特风貌。
5: 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近日举行，比赛为期2天，设置男子古典式、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3个竞赛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126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在运动中感受传统体育的魅力。
6: 4月28号，灵武市集中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批发商、便利店及旅游景区周边食品经营户等场所，督促经营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制度，核实供货者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严防食品因储存不当出现安全隐患。
1: 银川被誉为塞上湖城，在这里一处处湖泊湿地水天相映，水鸟相集，暮色铺染时波光坠霞，美不胜收。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塞上湖城的温婉秀美。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过半，接下来的天气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来看，四号、五号全区气温持续上升。四号北部四市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五号北部四市最高气温有望会突破30度啊。白天晴热，早晚清冷。四号清晨，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最低气温1到3度，有轻霜冻。四号白天，盐池县、红四浦区、同心县以及中卫固原两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六号又将会有新的冷空气登场，整体实力不强，对于宁夏的影响主要是制造大风和降温。六号全区有4级左右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最高气温较五号下降5度左右。对于北部四市来说，气温小幅的下滑并不会对生产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于南边的固原地区来说，天气会略显清凉，尤其早晚外出的话，还需要随时根据气温变化适宜的增减衣物。来看具体预报。
1: 银川晴间多云，10到28度。狮子山晴间多云，10到27度。吴中晴间多云，10到28度。固原晴间多云，6到23度。中卫晴间多云，8到29度。宁东晴间多云，9到28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在同一条生产流水线上，从恋爱至结婚，从工装到婚纱，他们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来自英国的博士陆可为何被新疆的人文风情吸引，拿起相机用镜头记录生活，让人们领略到怎样的新疆？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结束我们两个真正的单身生活，我们也可以领证了。
1: 他一点都不浪漫，谈恋爱都也不过，他也不帮你过情人节。这时候你看电视啊，录的都那么浪漫。
2: 多挣点钱，然后回去买套房子，然后把爸妈都接在一起。
3: 情人节那是还没结婚的人过的，现在是老婆了，不是情人了。
4: 买一束花，自己晚上亲自下厨做几个菜。
5: 尽快要个宝宝。
6: 希望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这你拿到了，拿到了，什么感觉？
1: 有点小激动，在这边终于有家了。
2: 我们是2008年的时候来的上海，从最开始的一个懵懂的一个青年，然后跑到这边不沾亲不在故的地方，生根发芽，一直到现在，对，十几年了嘛。

0: 一开始就跟以前的
1: 这是
0: 感
1: 在
0: 觉，
1: 租房子那里
0: 对呀、
1: 拍的，那个
0: 啊，落
1: 时候
0: 差
1: 李
0: 感
1: 金阳
0: 觉，
1: 还很小，那个时候你只有这么大，看到吗？
0: 对
1: 只
0: 呀、
1: 有这么大，看到吗？那时候你还很小。
0: 啊，那时候我们的墙都是用海绵
1: 那个时候我们还自己弄的泡棉把
0: 贴一
1: 墙
0: 下，
1: 隔一下，住的那种到处四处漏风的那种房子，感觉很差劲，生活条件嘛，各方面都跟不上去，对，
0: 对。
1: 看着也没有那种归家的感觉吧。
0: 也是因为孩子吧，因为他们在这边上学，从小在这边生活，就是在这边想要一个自己的家。
1: 做金属加工的嘛，钣金件嘛，从我们最开始很小的一个老旧的那种厂房里面，然后画画图纸啊什么的，这些都稍微有点基础，然后慢慢在工厂里学嘛。我们那个时候忙的时候，有时候一两天你床都挨不到也有可能。每天早上我就踩个自行车带着它。然后晚上他差不多8点半还是9点下班？
0: 我那会儿下班晚，我那会儿也是一线员工，就是流水线的。那个时候下班挺晚，也是最早估计都要9点过，然后晚
1: 对，
0: 上他又来接
1: 再
0: 我。
1: 踩个自行车，再
0: 那
1: 把
0: 个
1: 他
0: 时候
1: 再
0: 像，
1: 跑三十多里路吧，三十，好像30几里路。
0: 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早上我们俩一起去上班，也是踩的自行车，我下车去买早餐了，然后他不知道，一直就踩到厂门口，才发现我人不在了。想想也搞笑的，那个时候虽然累，但是也很开心。
1: 这10年做，不停的在进步嘛，虽然进步的不是很快，但是总的是看得到希望的，在一步一步的做大嘛。这里的地理位置的话，就是一步就可以进上海，再过来就是浙江，然后就隔了一条马路。
2: 来，这边是上海。
3: 上海。
2: 这边是
3: 浙
2: 江，浙
3: 江，
2: 你看那边是哪里？
3: 那就是我们的家啊！
4: 就是先到口里，要不？
0: 吃饭了，吃饭了，来。一路来是不容易的，但是这种累并快乐着。可以这样说，因为你看，从无到有，最开始没有车，然后我们的小自行车，然后后面好像
4: 电动车，
0: 半年吧，又买了一个电动车，然后再车子、房子，然后再一点一点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这10年是还跟我们的付出还是成正比的。来来来，吃蛋糕啦！今天为了庆祝拿到房产证，来来来，
3: 要不快来啊！
1: 甜吗？
3: 甜，
0: 还蛮
1: 开心
0: 好吃的
1: 吗？
0: 蛋糕，
3: 开心。
5: 开心，现在习惯有点苦。
6: 这就想着小孩在老家一直在外面，也看不到小孩，顾不到小孩，
7: 妈你好。
6: 就不想出去打工了呀，想在家陪孩子，然后就想着自己开个小店。上面这种，
5: 对，
6: 你学校这种带巧克力的，
5: 对，
8: 你给他看看好吗？
6: 你来给朋友来看来，
8: 上面白莲奥利奥，白莲草莓，白莲蓝莓。
6: 好，好，好，那我就给你做这款哈。好，你换回来拿就行了。以前不会做生日蛋糕，自己又去学了一段时间蛋糕，然后自己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就是去研究买哪些材料、哪些机器，然后这边装修就有时间就过来看这边装修，店里面包括别人装修好、打扫卫生，然后机器摆放、桌子板凳都在网上买的，然后自己组装，全部都是自己找朋友去。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特别的热情，有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其实在开店那段时间心里特别的感动。
1: 嗯，我现在来玩哈。
2: 他这个店现在说真心话啊，真的全是辛苦钱。开店容易守店难，虽然说有时候说自己当老板自己开个小店啊自由啊干嘛，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虽然一开始他反对，但是真正当店开起来的时候他也会来帮忙，有时候在家里他烧好饭了也会用碗就是给我送饭。你看到他在家里啊，把孩子送去学校，给孩子做饭，然后把家里这些事情就通通的给弄好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觉得这就是他对我最大的支持。压力比那个时候大，但是我比那个时候幸福，比那个时候更加的充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做什么，知道自己好像现在做的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2: 快点吧，跳了。
3: 他们真的是为了我们一些家庭的一些需要去在努力的去付出，就希望给我跟我弟弟去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大家都是朝着一个努力的方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前进。
2: 我们在老家其实现在过得也挺好，就是你下班再累一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孩子心情马上不一样，这你肯努力，我感觉不管在哪里这生活一样能过得好。
0: 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是很普通的很平淡的小生活，但就在这种很平淡的小生活里面很幸福，我也很珍惜。
4: 你付出的就已经付出了，你该得到的就会得到了，
5: 你只要过好当下，尽量去做完美就可以了，其他不要后悔。
6: 一步一步来，生活总归是越过越好，只要肯干好，你不会比别人差。
0: 我们两个的成长是在外面没有回到老家之前是没有的，不管现在怎么样，那我相信啊，透过自己的这种努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7: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8: Hello，Hello。
7: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9: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7: 当规则瞬息万变，
10: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7: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11: Hello， 欢迎！
7: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12: 纪录片《无心归处》，制片人徐小娟，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记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一片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的温情故事。巴基斯坦珠宝商传承家族跨境生意引入巴基斯坦芒果汁拓展业务，英国博士深耕当地文化，通过视频向粉丝分享风土人情，古巴拳击教练助力年轻选手晋级全国赛事等，这些故事尽显人情温暖，逐梦坚守与文化包容，展现了不同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处、追寻热爱、找到心灵归宿的鲜活图景。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好吗？
0: 好。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这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哎
2: 呀，哎。没得也行，节奏没得，第一次节奏就。
0: 你看。那家可以
2: 那钱可以给不要拿我说原来我们那个啥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刀那么看

0: 两百三百个人全部跳。
1: 我们去了二十多个国家。
2: 这个是法国。
3: 哦，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要请你？
2: 请我们？
3: 他们哪里可以？
0: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3: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0: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3: 可以。
5: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6: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7: 二月了，我觉得。
8: 只有你们往了方向。
9: 你们有多少个 flops？
8: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7: 够这么多，真的。
6: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5: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7: 能这么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6: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它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8: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学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什么
10: 油？ You could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6: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5: I thought probably future of AI would be.China.
6: Xinjiang 的夏天如期而至，陆可的都塔尔逐渐弹得有模有样。维吾尔语学习也毫不懈怠，当然，他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5: It's a beautiful view. See,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ve been here a short time, people, maybe, you know, zero, loads of friends, and you know, all about the culture, so
6: like, loads of different foods as well. Explore the city.
10: It's the real Xinjiang.
7: Nightlife in Xinjiang.
10: Which is where I am right now. I'm in the grapevine.
11: Welcome to Kashgar.
7: Even the delivery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He's got loads of fans in.
10: Really nice, this is.
5: But I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 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Yeah.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6: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2: 你看，迷路。
6: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2: 米鲁
6: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11: 剩下三十，那个一定特别重力，我不想搞了，真的。
6: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2: 丹尼啊，
11: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2: 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凉嘛。
13: 我哎呀，那三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6: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6: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2: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6: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6: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2: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6: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2: 啊，28.9
11: pH 的话9.3，电刀11.3。
12: 11.3盐度很大
11: 啊，盐度特别重，
12: 28。
6: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11: 你要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肚子一点变化都没有。
6: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11: 我有希望了，
1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6: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6: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看过他的吗？大地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6: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6: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2: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6: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2: 那个叫冈山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14: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6: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2: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6: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2: 丹尼，注意安全啊！
1: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

0: 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新疆。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快快快，哎呀，你还玩站着了你？哎，你唱啥干啥了？哎呀，快上来吧你，不想丢人啊？哎呀，少来这会儿，快劝一下。
1: 我记起来了。
2: 少来，都来了啊。
3: 少平咋不来？
2: 这小把自己活白了。
3: 没，凭什么不白的？
2: 你们不管，离我远点，不要弄你们一身土。
3: 少安，这二把别忙，行行。
1: 哎呀，你不管。

0: 哎，你这是干啥的？
1: 你这个壳啊，刨断了，二爸，我给你再刨出去一块啊。
2: 少安，你看你哥让你踹他了，你咋来这的了？你，
3: 少安，你别挖了。

0: 二大要刨坑吧，就给埋了。我得给你把这个坑弄舒服啊。你看这秸秆啊，给你铺成上，当个炕，炕的舒舒服服的。把这炕铺好了，咋样嘛？这把炕睡得咋样？侄儿跟你想的周到啊，
1: 二爸。下去躺一下，试一下吧。
0: 躺好了啊！
2: 我躺好了。
0: 我吃饱了，正好有劲儿，给二爸把被子盖上。
2: 好，你来吧。
3: 哎呀，少平，周平，你放开啊！你
2: 凤英，你让他埋，我要看看他咋埋他这个二爸的。
4: 少平，快给你别埋了，少平。哎，
2: 我哪不干活，你倒干事活啊！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你倒学了个甚？
4: 哎呀，二爸别说了，
2: 你停下干事吧。你埋呀，你咋不埋了？哎呀，你还真敢埋呀你啊！你一心想端国家饭碗，我看你就是黑磨的命，心比天高顶个屁用，你就是个农民。
4: 你别说了。哎呀，哎呀！
5: 你买的真买啊！二爸，你说的叫什么话呀？这是，你，我他妈让你买！
2: 少平，
5: 少平，
3: 少平，你把我也埋上算了。
6: 我们住大洋，那是你爸让我们住的，不是我们非要住的。给我们姑新阳，那是上南亚姑的，不是我们非要姑的。我们没有本事，移民往回摆。你至于当成这个样子吗？
1: 是是是。
3: 哎，大哥，你来的正好，我要看你咋办。
5: 咋样？我今天就把他卖了，看咋样？
7: 卖了，卖了。
3: 哎呀，
5: 你让，
3: 我不是，
5: 你让姑娘，你白说，你放了你，
8: 不怕丢人啊？今天谁叫来我，我就把他劈了。
5: 你放了你，
8: 小平，你劈，你要劈你就先劈了我。
2: 孙少平，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埋你的亲二爸，一上来就往我脸上盖土，你想一下子就把我闷死呀啊！少安，你当时让我给福堂说，说让他毕业了之后就到一队当会

0: 姐，现在可是快死的人了，可管不了这事了。你亲自去给佛堂子说吧。
1: 哥，让我当这个小队会计，是你的主意。
0: 四又咋样？不四又咋样？少天长大了，管不了了。我对不起，我不想当这个小队官，
2: 我不当这个小队官。

0: 小霞，见信好。你一定担心我以后要干什么。眼下，只农当农民，我，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我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的去生活一生，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盼望着走出去，寻找一直深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以为暂时还不会走，可是家里为我做的事，让我很心焦。我打算提前走了。
1: 你下午没有寻见你，他哪儿过去了？
2: 我去咱们这个县城北面的原北县区里一趟，我去跟他们这个学校确定，去当老师的事情了。
1: 当老师？
2: 啊，
1: 哥，你就不要再找人帮忙，求着让我当什么小队会计了。原北县城这个中学已经同意让我过去当老师了。
2: 啥？同意你到县里当老师？ 之前没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定，下午不是专门跑了一趟原北县吗？哦，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1: 哎呀，那太好了，少平，那这个原北县比原西县离我们家还近啊！
2: 近着点。
1: 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还想着给你找出路呢，私下让你当个校队会计，没想到你当上老师了。
2: 哎，我给你拿那个碱面洗衣服。
1: 啊，不用，这有芦荟，这碱面留着蒸馍馍。哎，来来来来，你看，啊，这半碗都给我用进去。哎呀，不用，哎呀，
2: 我撕，我撕。啊，
1: 好，好，好，好，好，
3: 这是个太好的事了，少平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全家人说一下，
1: 这是咱们家全家的天大的好事情，你可劲儿洗啊！
2: 哎，哥，
1: 啊，
2: 那个
1: 什么事啊，老师？
4: 我就是跟你说，
1: 你放心吧，校队会计这个事，我就不再提了。你赶紧去洗衣服，把衣服洗得白白的啊！
5: 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白，少
0: 从学校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啦！
1: 怪不得少平不在咱们大队当会计啊，
2: 我原来是在县上当老师了。
3: 是吗？
4: 哎，就说咱们村那个田有福，在兽医站当个兽医，回到咱们村那个架势，那比子叔都大。少平是到县里中学当老师。那要是回来，那不比咱十个街公社的主任还大？少安，少平比你有出息。
5: 是
6: 啊，哎，你胡说什么呢？感谢

0: 党啊，那么两个侄子都有出息的。哎呀，
1: 看来我到时候啊要带着少平去找一下这个兽医了，看看到底是袁北县这个老师能耐，还是那个兽医能耐。
2: 老师的，老师的，
3: 平少平，哎，少平，赶紧跟我鞠躬。哈，嫂儿，我怕你这个弟弟啊以后矫枉，在袁北县当了老师回来，恐怕我这个副支书都要给他鞠躬了。哎呀，
1: 来，少平，鞠躬鞠躬吧。
3: 不鞠躬，嗨，不鞠躬就对了。你要鞠了躬啊，还真不是随玉后家的二少爷啦。
2: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我说
4: 哥，学校留你当老师这事儿是假的吧？你撒这谎要出大事。
1: 我已经改不了口了。
4: 那咋办？
1: 我之前去咱原籍县城里已经学校了营生，往后到了县城我在干啥谁也不知道，说一天哄一天，反正我不能再让家里人操心了。
5: 这谎他孙少平是撒下了，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他打心底就接受不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再加上周围的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苦恼，孙少平不得不硬着头皮离开。嗨，谁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呢。

0: 口。
1: 哟，少平来了。哦，拱社里的初中班合并到了拱社中学，这单又开始养猪了。你这是？
0: 我要走了，来看看。
1: 哦，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的，我喂我的猪啊。

0: 为啥一定要今天杀猪？
1: 听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这些念书啊，只要好好学习，都能有出路。学校决定杀一口猪，庆祝一下。哎，你也不是高中毕业生，你是不参加这次应试？
0: 我倒是想试试。要不我来帮你磨这刀吧，来，
1: 你行吗？
0: 坐，行，
2: 能行。
1: 坐坐茶，休息一下啊。
0: 我在这个报纸上也看到了教育部发的大学招生的消息。这个白卷英雄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说是全国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看得我这个心里还挺激动的。不过，就是怕我这基础太差，没办法跟这老三届的学生相比。
1: 我你怕啥？你不参加考试，不试一试，咋知道考啥考不上？再说了，基础差也不是你一个人，你这一茬人，都是我呀。
0: 也是，这就算是名落孙山了，这也不丢人。行，先不说这高考的事了，猪咋样？
1: 你不会杀？
0: 不会。
1: 哎呀，这就麻烦了。
0: 走吧。
1: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个年轻女娃，也要来帮助，也是咱学校毕业的，听说家庭困难的，现在学校也犯难，因为帮助只要一个，你们只能一个留下。
0: 这女娃在哪儿呢？
1: 来，这是烧饭那个女娃。
0: 郝红梅。

0: 少平，我没想到你在这儿。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帮厨。你放心，我能有办法让他们把咱俩都留下。你过来。老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俩都留下？原来是。
1: 你谁会杀猪，这猪还不好吃。现在你不会杀，他也不会杀。是这样，你两个再把猪能杀了，我把你两个都留下不好吃。不过，你两个杀不了，你两个都走，我没另找人。
0: 那这事说定了，我们俩人要能一块把这猪杀了，你就把我们俩都留下。
2: 行，没问题，我说话算数。
0: 黄红梅，你来帮我，咱俩一块去把这猪杀了。

连一口气都没杀过，你不杀，咱俩都留不下的。给我，我来。

0: 孙少平说那猪不是他杀的，他干不了，说要把那名额让给那女娃，女娃人呢，让他过来刮猪毛。
1: 女娃也走了，说是把名额让给孙少平了。
0: 也走了？那这
2: 孙少平想自寻生路的青春理想就这样随着一场杀猪闹剧而暂告一段落了。农历正月十五，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偏

0: 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1: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0: 这台长，咱出去啊，你面排着啊。
2: 咋回事？我本来想好了要出去去找我的世界，可最后我妥协了。我的理想太天真，可这现实啊有点太残酷。哥，我也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家放给你一个人操持，我得回来帮你。等将来哪一天咱家光景闹好了，我还是会出去的。
1: 你想的是这？那你原北县的老师不当了？
2: 那是假的。
1: 啥？假的？
0: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问我当不当？

0: 我不想再让你做了，我不想再让这个家在我闹出任何事情。哎呀，那你不早说嘛！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1: 那怕什么？哥，我想过，就算当农民，我也能当个不一样的农民，我也可以找到我的事情。
2: 我老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就笑着，一直就这么笑着活着。你笑着是对的吗？而且咱们这个村子里也需要笑着活的精神。笑是好事，当农民嘛，也要当笑着的农民。你真是这样想的？啊？
3: 总导演，总导演，哎，队长，那个罐子村的秧歌队已经到咱村门口了。
0: 哦，那咱这就去。哎，哥，我先去了啊。哎，走。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这哪能弄的这些叔叔侄子啊？
2: 哎呀，我一脑红火。金家人把祖坟的柏树枝都掰了，就为装点这门面。
1: 哇！
3: 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孙少安蹲坐在这个小土坡上，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击力。

0: 王书记
1: 啊，
0: 赵书记，师傅书记啊，
2: 刚才那场雨没有下到你们这儿吗？
3: 没有啊。
2: 北面远处那片黄色就是黄原了吧？
3: 对对。
2: 哎呀，老天爷啊，最好给这个地方多下点雨吧。
3: 哎，我们那儿呢一年都见不到雨水啊。嗯，
2: 我们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老天爷吃饭呀。今天把你们黄原地委领导班子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时间紧，不想跑远路了，把你们叫到这个能看见黄原的地方，给你们下点及时雨。
4: 调整和加强这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是最摇手的问题。省委组织部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全省清查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儿的工作基本结束。根据清查结果，凡是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先行一步，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组织决定，原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因为跟四人帮有牵连，暂时调任省二警局原局长。你已经不是黄原地区地委常委，请退出现场会。
2: 我今年58岁了，中央把省委书记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来担当。刚上任的时候，我对这儿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估计的，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南北两片山区一直是我最为牵挂的地方，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了。更让人心焦的是啊，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儿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头脑也更僵化。主要领导岗位不能长时间缺人，空缺的行署专员位置要立即补上。
0: 是。
2: 文化革命耽误了10年，现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十分珍贵。
4: 是。我已经和苗凯同志约好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交流。
2: 好，
5: 我马上向市中副书记汇报人选思路。
2: 好，
4: 散会。
2: 好，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就站在原地，看一看黄原，看一看那片看不到春天颜色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走。我的意见啊，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解放思想，针对现在干部中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启用开拓型的干部。
6: 真要大胆啊？
2: 大胆。
6: 乔书记啊，你的这个指示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2: 谁啊？
6: 他叫田福军。
2: 田福军。
7: 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在防疫站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
0: 高副书记，
2: 啊，苗书记，
0: 哦，宋哥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2: 啊，好好
0: 坐坐。哎呀，宋哥呀，咱们开门进山吧。
5: 我打算向省委十中副书记建议啊，关于咱们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的人选问题，咱们地委的意见是，由你这个现任地委副书记的高凤阁同志接任。
8: 我，
5: 啊，
8: 我能力不够啊。
5: 嗨，凤阁同志啊，你多年和我一起共事，而且两个人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了， 那么黄原地区的工作以后等我搞起来就很顺手了。
8: 只要您信任我，党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哎呀，
5: 凤哥同志啊，你现在怎么对我也是您起来了？哎，
1: 信任你呀、啊，党要放在前边，我在后面。
5: 不过，根据省委组织部的考察，你高凤哥同志啊，群众意见比较大，我可能还要报上别的人选。
8: 后备人选啊，还有冯世宽和胡正文两个。

0: 副专员。冯世宽呢，今年年初从中央党校结业回来，刚被提拔为副专员。胡正文呢，虽说任职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就工作能力来说，比我高凤阁还是差一点。
1: 看来这个问题你早都思考过了，啊？
0: 咱们黄原地委班子就这么几个人嘛，难道有从县级干部中提拔的可能性？
1: 有两个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被提名了，可是他的民主测评得票率都不高啊。
0: 最近半月，下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毛毛乱乱的，他们的神经处在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还是尽快的报上去，请省委尽快的批复。
1: 那我们现在就去。
2: 去啊？去哪儿啊？
3: 去省委啊，去向石副书记汇报啊。
1: 我向他当面推荐你。
0: 好好好，哦，我去主要就是汇报苗凯书记你，学习石中副书记、乔书记，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把文化大革命丢失的时间呢找回来。
4: 喂，
1: 哎，
4: 苗书记你好，我是田福军。
1: 田福军，
5: 苗书记啊，我在下放到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我认真地反思了以前我的工作，我认识很深刻。我觉得，哎呀，
4: 我觉得我工作问题确实很多。
5: 我希望组织能够重新考虑给我安排一下工作。
4: 我想去，
5: 农机站。
1: 农机站？为什么？
5: 我想抓农业。
1: 是这样啊。我和凤阁副书记马上要去到省里了，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再谈，好好就这样，好好好好。难得这个原溪县的田福军能够低三下四，放下他的不可一世来要工作。农机站站长，这是转着弯的表示不满呢。白杨，去省里。
0: 不会又是田福军吧？锲而不舍。
1: 哎，
4: 苗书记，
5: 我不当站长，当副站长也行。
1: 田福军呢？

0: 喂，您是哪位？哦，好，稍等，
1: 姚书记，省委市中副书记。
2: 施书记，我是老苗啊。啊，对，我们正想到省委向您汇报工作呢。田富军。
3: 对。
2: 怎么让我们挂起来了？不，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便叫地委常委会讨论。啊，要把他暂借到省里。
4: 你的意见呢？
2: 那您要觉得他工作顺手，那就留在省里头吧。地区实在是不好安排啊。
4: 好，让他到省委组织部报到，先做临时清查委员。
5: 田福军借调了省委组织部，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清查本省和408/5000的人和事，而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0: 老杜啊，你跟俊子一块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啊。
1: 天顺，我不是来看你的。
0: 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2: 田叔叔，我把爸爸送到了，他有事想请你帮忙，我不方便在，我就先回原西去了。
0: 哦，好好好，你路上小心啊。
2: 哎呀。
0: 哎呦，你看我这里连一个多余的杯子都没有，只要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杯子喝水。
1: 不用不用，田主任，是这样的，我在文革前就入党了，在文革期间清查档案的时候，没有照见我的档案登记表，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于是我就补了一份档案登记表。这是在地区清查的时候，有人举报说我是在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清查小组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是在文革潜入的党。
0: 那你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呢？
1: 我的介绍人已经过世了。人家高峰哥副书记指示清查小组给我一个处理意见，说不予承认我的党籍。
0: 不予承认你的党籍？
1: 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能恢复我的工作。可是田主任，我不能没有工作。
0: 党章上处理也没有这条规定吗？
1: 这在党的组织史上，不知是不是一个创举。这是我的申诉报告，我给你两份，一份给你的领导，一份你自己留着。
0: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0: 哎，高副书记啊，你好，我是田福军。
1: 副局你好。
0: 啊，我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仲贤同志的事情啊，能不能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1: 杜仲贤的事你管不了吧？
0: 高副书记，我是省委清查小组的成员。
1: 可你不是清查小组的正式成员呢，无权过问这件事儿，知道吗？
0: 高副书记。
1: 好了好了，我这还有事忙着呢啊。
2: 就是等你等的，哎，现在只能抱一个侥幸心理了。万一你二八觉得现在处境不妙，没答应帮忙呢，是吧？
3: 云云，艾云，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
4: 杜叔叔，你的事儿给你二八说了？
5: 说了。
4: 二八，你答应了？
3: 答应了。艾云，
2: 老杜，是这啊，你看老田现在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黄云没他的位置，省委也没给他安排下来，现在找他帮忙，你不是给他添乱吗？
5: 他不是省委工作吗？
2: 解调，这一年多都没安排下岗位来。
5: 看来我真的给老田添乱了。可是老田已经给高副书记打了电话了，
2: 肯定是碰了一鼻子灰。
5: 不行，这样得赶紧想个办法补救。田主任，我再求你帮个忙。
3: 老大忙？
5: 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你先把你的事情办好，我的事呢，回头再说。
0: 你们两个先进去啊，箱子搁这儿，一会儿我拿。咋了？啊？得是我老婆在这叨叨啥了？
5: 啊？是。
0: 哎，哪有你这样求人办事情的？
5: 等高副哥当了新书专员以后，地委副书记肯定要换人的，到时候我再向新的副书记申诉，解决我们的问题。
0: 我就来不及了，省委的清查工作马上结束。档案一封存，你向谁申诉啊？
5: 我是我的事，反正我不能让你为难。如果我叫你帮我的忙，我毁了你关身一级的路，我对不起你。
0: 哎呀，你咋想这么多呢？这事正好是我管，我没事。
5: 你把申诉报给我。
0: 我不给。
5: 给我吧。
0: 我说了我不给。
5: 正是，你这是不能帮我的忙。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回去给高峰哥承认，就说我在文革期间突击组的党，叫他开除我党籍。到我时你想帮都来不及。定。
0: 行，申诉报告我可以还给你，但是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给，拿走。
5: 还有一份。
0: 这个事情你要再跟我老婆徐爱云胡说，咱俩以后就不认识，你不要求我。
6: 一次也不到我家来。你嫂子有意见了。
2: 我娘家就住在省城，儿子就在我妈这儿，她一次都没去看过。
6: 为什么？
2: 不得志，气短杯，什么人都不愿意见。
0: 哎呀，你说这个干嘛呀？
2: 石书记，这次要不是你让他到组织部来帮忙，他在黄原地区基本上就无事可干。你说他这样，他愿意见谁呀？回头别人再问东问西的，他说啥呀？他就是脸皮薄。今天我是硬逼着他来看你和嫂子的，我要让他来看你啊，他也不肯呢，说是怕人家说他拍马屁。
6: 讲台上能做报告，舞台上能排节目，你说他脸皮薄？
2: 那是硬撑的，他要是脸皮厚啊，他早就找您开口了，要回黄原。虽然说回黄原不是什么好事儿吧，就这他也不好跟领导开口的。
6: 你不给我说，我就不知道了啊！你给人讲，你要回黄原，当地区农机站站长。
2: 哟，那是他开玩笑瞎说的啊！
3: 我说的是真的。工作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你？
2: 石书记，我不是不想他回黄原，你说他一个被挂起来的干部，他回去能干什么呀？哎，您干脆就把他留在省城算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泠泠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大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再干。
1: 你看，我一说刘婶婶，他就跟我急，急什么急嘛？他心里啊，就只有袁熙倩。
2: 我对袁熙倩有感情，我在那工作了10年，袁熙倩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黑面膜。
3: 夫君，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对我说。
2: 有，我这儿有一份杜正贤同志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本来应该请示省委组织部，我给部长打电话，部长说他不在省城。我又给高专员打电话，高专员说他很忙，我只能给部长打电话请示，他说让我把他先呈给你。
1: 怪不得跟我来市书记这儿，还是给杜正贤办事儿。
3: 不予承认党籍，啊？还有这种处理方式？
2: 是。这个问题，我在各地区做了调查，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报告里我也写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省委应该引起重视，给这些同志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
3: 这件事儿啊，非常重要，我叫组织部尽快解决。
2: 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儿。
3: 夫君同志，全省清查给四人帮有牵连人和事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省委和各个地区都在忙着搞总结，这件事儿啊将会影响整个清查工作的进程，由你办你将成为矛盾的焦点。
2: 那谁办都会成为焦点啊。
3: 现在是调整地区级领导干部的敏感时期，有些话呀，我不好对你讲。这件事儿啊，至少得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牵头。你现在啊，连组织部的正式编制干部都不是，你办不了。
2: 可我现在没事干。
3: 行了，你现在要干点事儿，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儿，好好待着。利用着难得的空闲时间多读书。
2: 哎，小杜啊，
4: 天尊，
2: 你咋到这儿来了
4: 啊？我不敢去早的时候找你，还怕爱用嫂子知道，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
2: 咋了？还是为你我审诉报告的事情？
4: 我就是让你把剩下那份我的审诉报告还给我。
2: 老杜啊，你的审诉报告我已经呈给省委副书记石忠同志了。
5: 夫君啊，
2: 嗯，
5: 哟，你还没走啊？
2: 哦，石书记，这就是杜正贤同志，这是省委副书记石忠同志。
4: 石书记，我是杜正贤。田主任呈给您那份报告里面说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来就是想请你把那个报告还给我。
3: 这个报告啊，能澄清你的问题啊？
4: 我就是来拿回这份报告的，我宁愿害死我自己，我也不能连累田主任。
3: 你说，你顾虑太重了啊，害不死你，也连累不了田副军。你放心，这样吧，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10分钟时间，你可以当面向我申诉。晚上啊，我还要去走访老干部，
2: 这事儿你还亲自去啊？
3: 党内无小事啊，你碰。

0: 着了你都要管，我碰着了为什么不能管？走吧。
1: 谢谢谢谢你不操心的事。
2: 啊，
3: 老田，
2: 老田，怎么，你也来锻炼？
3: 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了，让你8:30去乔书记办公室。
2: 你做梦吧！省委书记怎么会见过呢？
3: 我做啥梦？我一个医生，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梦，什么时候醒着。不过我昨天晚上确实做梦了，梦见乔书记接见你，今天早上啊。被电话吵醒了，说的就是这事儿。怎么样，我的梦灵吧？
2: 你是相信科学呢，还是相信迷信啊？
3: 谁跟你开玩笑？哎，走，赶紧回去换身好衣服，准备准备，咱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2: 我不换，我也没什么好衣服，我穿这身衣服挺好，自然。
3: 你说省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话？说不定让你当黄原行署专员。
0: 乔书记，乔书记，我把田福军给带来了。
4: 哦，乔书记您好。
5: 啊，您好，
0: 福军同志。啊，你好啊。好，乔书记对每一个第一次进他办公室的同志都这么热情，担心人感到拘谨。来来来，
4: 好，
0: 来，坐这
4: 儿。您坐下，
0: 坐下，坐下，坐下。哎，
5: 福军同志，请喝水。
0: 你的报告啊，乔书记已经转发到省委组织部，并指示把整个清查工作推迟一个月结束，回头再梳理一遍。
4: 乔书记，我觉得杜正贤同志不予承认党籍的问题，组织上的确应该重新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5: 我听老实讲，省委组织部留你，你都不愿意，非要回黄原去，到农机站去。当个站长。
4: 是。
5: 你为了杜正贤的事儿，越过了黄原地位，把情况报告给省里。他一个电话，把副书记高峰阁给得罪了；又一个报告，把书记苗凯也给得罪了。哦，你得罪了他们两位，你还敢回黄原去啊？
4: 他们两个。都是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我觉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计较吧。
5: 好，能有这样的胸怀很好啊。哎，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黄原去当那个农机站长呢？
4: 黄原地区是解放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快20年了。但是黄原地区的百姓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更加贫穷。我的心里啊非常焦急。
5: 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就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吗？
4: 当然不能只靠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种田这只是其中的一步。要摆脱黄原地区的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人、天、地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这是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的是治病疗伤的方式，要在这个问题上划开一道口子，放血，把污血放掉，再换血。
5: 哦，换句话说，就是换脑筋嘛。
4: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天的问题。黄原地区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状态，我们不能天天只盼着风调雨顺，

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是要精修水利。过去学大寨的时候，各个公社修了一些，那都是各自为政，不成系统。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花大钱，

0: 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很多村民跟我讲，这块地要是剿共鄂种的话，产粮肯定比现在反一番。那我就在想，为啥呢？为啥集体综合个人中差别这么大？那就是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让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没有劳动积极性，束缚住了他们的智慧。所以啊，我看看应该大力的推广，连产刀组，生产责任制。
1: 甚至又些地方可以保产到户，南汇的萧岗村已经开始了，贵州、四川、广东都已经悄悄的开始了。乔书记，咱为啥不能试一试？
2: 哎，可是我听说，你婆姨都不同意你回黄原去啊？
0: 家里事他管得了。
1: 国家事他管不了，这些事你要说一声，他还能不听？哎，我这个书记说这个话算是啥嘛？啊！哎，你老婆还得听你的。啊，
0: 他的事让我回去做。
1: 啊，好，我同意你离开省委，回黄原去工作。啊，不过那个农机站站长嘛，就等着组织部门的任命吧。
0: 连乔书记都批准你回去了，现在谁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不让你回荒原，我就是怕你回去，他们再欺负你。别想太多，人家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1: 我回去是干实际工作，离他们远着呢。
3: 当个农机站站长，还有啥前途？
0: 我的理想啊，就是让黄原的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白面膜。这就是我的前途。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呢。你说，这前途不远大？啊？
3: 远大是远大，我就怕你够不着。
4: 只要一点点接近，那就好。
1: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啊，哎呀，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我便挂了，啊，不让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了。农机站站长的任命权在地区行署，应该由新任的地区行署专员来任命。福军同志啊！
4: 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啊，至于那个农机站长，那是你的事情了。
5: 乔书记，
1: 哎哎，坐下坐下坐下。
5: 啊，这担子太重了，我实在是没想到。在省委组织部考察的基础上，乔书记又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 对你进行了严谨的考察，并向省委常委会提出建议，获得一直通过。据我的考察，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你早就能够成为第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对黄原人民和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我们相信你。
1: 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这太过突然了，是不是组织上再考虑考虑？
5: 省委已经决定了，福军同志啊，这是党的需要，是黄原老百姓的需要，你明白吧？
1: 明白。
5: 来，你来看。
1: 这就是我们省的中部的平原地区，哦，也是我们省的白菜心儿哦。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从历史上、

0: 就是中国的白菜心儿。那些散布在平原上大大小小历史上的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可是对我们省来讲，这块风水宝地实在是太少了，只占19%。中间是白菜心儿，周围全是白菜帮子，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山区的千百万广大群众，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呀。地图的后边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啊？这是我寝食难安呀。夫君同志，你能让黄原这个白菜帮子也变成白菜心吗？把老百姓碗里的黑馍变成白馍，不再是理想，让它成为现实。
1: 我服从组织分配。
2: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富军。我就反感田富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谁都知道我苗凯不会重用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1: 刘书记啊，我劝你啊，还是回到办公室吧。你的高血压又不是一天两天，从班子团结的角度讲，你在田福军上任的这个时间住进医院，有点个人义气吧。那同志们怎么看你？省委领导怎么看你？
2: 我已经都54岁了，政治生命快到头了，我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也是一个办法。一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么对待我；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把工作甩给他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他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干过，这猛一下让他独立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不出洋相才怪呢。
1: 苗书记啊，那你是太不了解田福军这个人了。田福军是越在高压状态下，他越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这是我跟他在原西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
2: 咱这个黄原啊，可不是原西呀，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阿尔巴尼亚呀，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3: 这回啊，我丢人呢，算是丢到家了。昨天还有人在传我接任专员，可今天呢，田福军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的详细经历都成了人们口头传递的信息了。
1: 要说丢人啊，那我就更丢人了。我以前跟田福军是门对门的上下级关系，现在还是门对门啊，反过来的上下级关系了。生活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
3: 从县级直接跳到地级，前所未有啊！不管谁接任，我都能想得通。田福军，我想不通啊！
1: 想不通也得执行啊！省委的决定，我们能不服从吗？
4: 苗书记，田福军专员已经到了。
5: 到哪了？
4: 他一个人到地委机关去找您报道，知道您。

0: 在这里住院，直接奔医院来看您来了。
1: 一般情况下，地委领导来上任，省委肯定会派人来送。他怎么一个人来啊？这个人真是喜欢另搞一套。你们两个去接一下吧。
2: 这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3: 哦，高副主任，你好。
4: 是我的。
3: 好久不见了啊！
4: 好久不见了。
5: 夫君同志，你当专员，小心我挑你的毛病。
3: 孔子不是说吗？吾日三省吾身，有你挑我的毛病，那我还进步了，我求之不得。
4: 苗书记在里头等着。
3: 好，那我先进去了。苗书记，苗书记。哟，
6: 哦。哎呀，欢迎你回来担任专员职务，来来，坐坐坐。
3: 哎呀，苗书记，我从来没有担过这么重的担子，您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我还是希望能听听你多指导我。哎，
6: 我已经不行了，思想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工作呀。我最近呢，身体很不好。血压又升高了，这从早到晚这昏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
3: 苗书记，我一来您就要走了，我怕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
6: 哎，既然你今天已经到位了，而且呢又是排在地委第一号的副书记，以后啊这地区的工作就全面管上吧。
3: 我还是想先适应一下，能不能让高凤阁同志先主持一下工作？
6: 哎，你主持吧，也没什么呀。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吗？情况你都了解，就放手大胆干吧。啊，
7: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6: 即使啊有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那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了。我呢，是想抓紧这一段时间，把病看看。
8: 海云，哟，做了这么多菜，啊，吃得了吗？这。太奢侈了吧！今天杜正贤啊，带了好多黄源的老部下，说是来给我接风。哎呀，我这嬉皮笑脸的，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乡打发走了。哎呀，饿死我！
9: 等等，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8: 我就你这么一个老婆。你当然是我老婆了，
9: 那你的事儿我应不应该知道啊？
8: 哎呀，海云，该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
9: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回来是当专员，不是当农机站站长。今天冯世宽和苗书记问我，搞得我一点也不知道，特没面子。
8: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是组织原则。
9: 不过，我觉得现在特有面子。哎，我给你盛一汤啊，你喜欢喝的。
10: 饿了吧？
8: 我老饿了。嗯，谁啊？
10: 哎，等等，我去开门。

0: 川原的，那谁想见就见。
1: 哎，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又不是官僚。谁啊？哟，
2: 冯局长，
1: 吃款。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3: 坐坐坐坐坐坐。
1: 我这是跟咱乔书记学的，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来访的客人不拘谨。坐。
2: 冯局长，我今天来看你，不是因为你当了地区专员，你就是不当专员，我也要到省城去看你。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1: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要说要说。我在中央党校也学了一年多时间，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我有时候觉得呀，你这个人啊，不简单。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之中，你还能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仅凭这一点，就很让我吃惊，很让我佩服。
1: 其实这不难，在任何时候啊，只要咱心里想着两个字，人民。只要你心里有这两个字，任何的政治风浪面前，咱的方向都不会错。
2: 是啊，从建套的角度来说吧，过去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些矛盾和这种问题啊，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我当时主要是从这个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而你呢，总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思考问题。从现在来看，你当时提的很多看法、意见都是对的。
1: 石宽啊，过去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啊，今后咱俩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呢。在袁西县的时候啊，咱俩有些碰撞，但是我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
2: 夫君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对我是有恩的。在武汉大革命中，要不是你每天跟我对着干，我跟着四人帮跑，可能到现在都回不来。
1: 啥是对，啥是错，在自己心里有一杆秤了，对吧？
2: 夫君，过去我没有当好你的领导，今后啊，我要争取做好你的助手。
1: 石宽，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看我们两个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碰撞，但是只要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互相谅解。我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啊，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艰难了。你过去在行署已经干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后有啥地方做的不对，你要及时的提醒我，啊。

0: 你好像有话要说，书记。是这，您看我都跟您这么多年了，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里去锻炼一下？哎呀，
1: 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几乎认定我苗凯已经大势所趋，给自己找后路了？
0: 不，我不生气，书记。
1: 您可千万别误会，您要是不愿意，我继续给您当秘书。
0: 是啊，你也跟我了好几年了，有了一些锻炼。不过年轻人老待在上面也不好。你去跟田福军当秘书怎么样？
1: 书记，您别开玩笑啊！
0: 不是开玩笑，我虽然跟田福军配合不起来。 但我也不能拆他的台啊！哎，我让你去给田福军当秘书，可不是让你来替我递情报啊、传消息啊！你呀，是咱地委秘书里边最能干的一个。这田福军刚来，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秘书。我知道您是诚心的了，不过田专员恐怕不会接受。
2: 咱们黄原地区啊，是个农业地区，咱们之所以落后啊，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落后，啊，所以咱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抓农业生产。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下乡调研啊，就是为了找到咱们黄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出路。
3: 今天这个活动是农业局牵头的，
2: 可是农业局局长到现在还没有到，哎，通知的是8:30集中吧？
3: 对，8:30。
4: 你看，雷浩，我们一起在这儿等这个农业局长啊。中午要是回不来啊，大家不用担心饿着。我通知食堂的同志们准备了一款白馍，还有咸菜。
5: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他生气的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工作。
3: 这也是对其他领导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他们来说又是如此宝贵。
6: 专员，哎呀，事情太多，耽搁了一会儿。
3: 你看看你的表几点了？9:多一点。9:多少？9:10。
6: 同志8:30集合，你9:10才来，你迟到了40分钟。
7: 这要是在战争年代，你就被枪毙了，这么多人在瞪你，多少个40分钟，能干多少事情？啊！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停止你的农业局长职务。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了。
8: 专员，下不为例。
6: 没有下一次，我在行书见面会上已经说过了，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
8: 像我说说而已，最会动整个的。
6: 好了，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叫你们副局长参加。
8: 专员，你没有权利撤我职啊！你说的对，我是没有权利撤你的职，撤你的职，
6: 要地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我说的是停你的职。
8: 真倒霉，装到墙根儿。
6: 叫农业局副局长来。
3: 罗翔。 哎，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不知道吧？机关做的太久了，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啊？脱离群众啊，咱这就是忘本。你跟他们说一下，你吃的啥？
9: 黑疙瘩。
3: 你还有没有？
9: 我只有这一个了。
3: 我拿杯馍给你换，小白。
9: 咱俩换一个，就一个白馍换3个黑疙瘩呀，那你这都划不来了吗？那是这，你把这馍给我掰半个，我给俺娃吃。
3: 哎呀，掰啥掰？拿着。
9: 不，我只要半个。
3: 你拿着，拿着，拿着吧。拿着吧。
10: 拿着。
3: 哎，崔局长，你把这给他的分一下。
1: 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啥作的？这是黑稿的，玉米棒子，叶菜和稻一块儿。
2: 玉米目前黄原的工作，实际上怕早晚了一些打算。
1: 哎，
2: 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更何况，是时候改革农业生产方式，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了。
1: 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群众自发性的已经把田分到各户了。 在咱们黄原地区的农村，很多农民向工作组和调查组提出了责任承保和保产到户，还有互助组的问题。现在看来啊，农业生产承保责任制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4: 到底怎么搞？俺们现在是想很混乱啊，搞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不会又出现新的问题，犯新的错误呀？

0: 我不是一直说吧，公赞主义寺天堂，人民拱舍寺桥梁，这个桥梁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俺们现在连天堂的边儿都没有摸到。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大家注意了没有？5月11号的《广播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时间是戒烟者立立为一表忠。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啊，好好的研究一下。
1: 这篇文章对我们的自道思想认识很重要。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生产责任制的优缺点。像咱们黄原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
2: 那搞这个生产责任制，
3: 这不是否定了人民公社了吗？是啊。
1: 俺会小岗村现在已经搞起了大承包，四川的很多地方也在搞，中央没有否定这种方式，所以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搞。那谁见过正式文件吗？没有正式文件就这么干，那可是要冒风险的。
4: 古人不是说穷则变，变则通，
0: 通则久，
4: 不变啊，就是思路一条。
0: 我有2个问题：一，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二，如果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劳动，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这：对第一种情况不阻拦；第二种情况不强迫，让生产队去选，让大队去选，让农民自己去选。
5: 这么转变会不会造成新的混乱？不会的，让人民过好日子，这是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定下的目标。不会了，田主任，我听了都震心的直。
0: 为啥？清查小组经过严肃认真的复查，仍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杜正贤不是文革期间的土匪入党。好一个严肃认真的复查！我跟石宽同志都很了解杜正贤，为啥没有人向我们来问呢？没有直接的证据，足够的间接证据也是有效的嘛。
5: 你听杜正贤的职，是为了回应了听农业局长的职吧？我想问一下，你的真实目的是啥？啊？我就先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太快、太远就容易摔跟头。你个人摔跟头，失败的是你自己。
0: 不能让整个黄原地区跟你一起摔跟头。你是为黄原好，我们都是为黄原好，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根本不一致的。我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你是极力的阻止推行生产责任制。我知道，目前全省还没有哪个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 我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冒险，但是即便是失败了，我也可以为黄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和教训嘛。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穷日子太久了，咱们不能让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同志啊，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你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1978年，1978年5月，党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5: 已经澄清了人们认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问题。
0: 你的这种做法甚至是新的冒进。同时，全会还要提出尽快的恢复经济，解放生产力，恢复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5: 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人民公社是好的，
0: 只不过是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好，我们两个现在争论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范畴了。这个问题严格的说，不是你和我可以争论清楚的。时间是。

0: 这是我们建燕镇立的唯一标准。时间证明啊，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失去黄原唯一的发展机会。黄原是咱陕西最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永远落后。
1: 如果我们先行一步的话，我们甚至可能超越别人。
2: 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你，
0: 副军，
4: 农业局局长何立农远，现在正在黄野医院抢救。
0: 情况现在怎么样？
5: 早已抢救过来了。
0: 你就是田副军，你凭啥听我男人的指？
5: 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从来不抱怨啥。你就欺负他人老实，拿他当枪使。求求你，你让他工作，不工作他就得寻死，放过他行吗？
1: 好，放开，放开，你放开。
5: 我求你，放过他行吗？
1: 不要在这儿胡闹。
5: 这像什么样子？
0: 像什么样子？你服饰快给他，不是死对头吗？怎么一变脸穿成一条裤子了？
1: 你冷静点好吧。
6: 我先去看看。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成何体统？
7: 一个党员干部受了一点委屈，就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干部。
6: 你是我们局长啊，不是成职。他脆弱，他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还得给他进去啊。
7: 我知道。
6: 我是田副军。 石书记，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有事吗？有人把你告了。告我什么？你
8: 干了什么就告什么，差点闹出人命。
6: 石书记，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处理的不够慎重，有问题。高峰高副书记现在正在做安抚工作。
8: 吓唬啊！我只叮嘱你一句，工作要做，还要注意方式方法。
6: 嗯，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
2: 不盲从模仿前人，
3: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4: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六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实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朝这个能够让你成功。
1: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1: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0: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3: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4: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5: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6: 不变的规律
4: 在什么？
6: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4: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1: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

0: 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六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拿，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3: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4: 竹子上
5: 把竹子就把这个
3: 没有竹子口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有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3: 这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面倾哈。
6: 对，它这样。
7: 我们观察的角度
3: 对角度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6: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3: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2: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斯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地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 0.03 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四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刻》。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刻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刻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刻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刻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停刻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刻》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

0: 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1: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思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0: 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1: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2: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3: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4: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5: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级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级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4: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6: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5: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

0: 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1: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时迹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 爬山。

0: 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2: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0: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0: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世光。
2: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世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世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世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2: 李世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0: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2: 李世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0: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2: 李世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世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世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李世光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个框框。
0: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2: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
1: 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3: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4: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5: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最后呢，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5: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

0: 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世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世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0: 李世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世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世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3: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世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3: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4: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0: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世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世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世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能歌善舞的他回到家乡复垦梯田，
1: 还想全部开下来，所以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
0: 经历过挫败，才懂得农民与土地的牵绊，
1: 爱护这片土地，理解他们，成为他们。
0: 他扎根家乡的土地，为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把青春写在家乡的梯田上。

0: 喂，您好。
1: 哎，您好。
0: 您这个是现碾的吗？怎么这么碎呀、啊？
1: 那可能是今年那个被风吹下来倒掉了，有些那个。
0: 哦，那你今年这个种的碎米率太高了，杂质又多。那这个米我们也不敢给客人哦，你自己肯定也削不动了这个东西。
2: 我们这个真的。邱桂敏正忙着加工自家的大米，乡亲邻里都知道这个阿妹销路广。大米筹销的时候常常找他收购，可邱桂敏没料到这次送来的2000斤米质量不太行，他和父亲有些为难。
0: 太碎了。
2: 父女俩商量后，邱桂敏把米退了回去，但也安慰大叔，来年再种时他们可以帮忙提升种植技术。
0: 我的建议是你先挑出来，你就拿去送人就也可以了，赚不了钱赚人气嘛。不好意思，明年您种好一点我就把你们卖。对，
1: 可以。
0: 哎，你也不容易，理解你的心情。我第一年也是这样。
2: 村民的难处，邱桂敏4年前刚回乡种米的时候也经历过。乡情人情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维护好大米的口碑才能给产业带来长远的发展。如今邱桂敏每年种出8万多斤米，每斤卖到10元以上，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卖出4-5万斤米。
0: 因为都打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品质它要立住嘛哈。那我如果一心软，我这个收了，那下一家也会找我，不好的米卖给人家，口碑就变差掉了。那现在的4年呢，都会有问题，但一步步解决嘛。
2: 一步步解决是邱桂敏回乡干农业后说的最多的话。现在的他从田间到工厂，处理起稻米的问题独当一面。这几年，周围人眼里的文艺女青年，也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一步步扎进了家乡的土地。邱桂敏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的玉阳村，地处闽东丘陵山地的平南，山峦叠嶂，群峰耸峙，150多个村落星星点点的散落其间。因为山多地少，当地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邱桂敏小时候，父母

0: 种了两亩水稻，地里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饱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格外疼惜两个女儿。秋收时，看见父亲抬稻谷，年幼的邱桂明跑上前帮忙，可刚搭上手就被父亲支开了。
1: 我要去抬他，没事，他自己来。一般都是他们，你一边去吧。他说你这样帮倒忙，好像我也没干多少重活。小时候因为都是爸妈护着，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说种田不容易，做庄稼什么不容易嘛。
2: 他如果想今天下午要去田里，你管也好，他会来帮啊，他也会帮你啊，我都不让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一点机器，都是一肩膀挑，我一年干五六千斤，也不要他干嘛。
0: 日子再穷，也舍不得让女儿吃半点苦。父母肩头的重担，一边挑着家人的生活，一边是对女儿的厚望。酿黄酒是山里人家的老手艺，父母平时也会酿些，卖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村。
2: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村干农活了，不要把农活学会了，又赚不到钱，人家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我的女孩子肯定也不行，也要让她读书，跑到城里去好啊，我的一生任务就完成了。
1: 我爸爸的底线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让他们念书，一定要走出去。能给我们念书，其实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很难了。因为那我心里是有想走出去，想多学点东西，出去多闯闯。
0: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邱桂敏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他一路读书，考上了合肥大学，学习国际贸易。在学校，邱桂敏加入了文艺社团，是同学眼里能歌善舞、才艺出众的姑娘。毕业后，又在厦门创办了传媒公司，写歌、编舞、演出。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越来越有文艺范儿。平日里承接些商业演出，最高时一场能拿到十几万元的酬劳。女儿在城里站稳了脚，父母在老家走路都带着风。可这样的日子没几年就戛然而止。冬至前后，正是闽东人家酿黄酒的时节。每年，邱桂敏和妹妹都要回家给父母帮忙。一缕酒香，曾是她在外闯荡时对家里的一份牵挂。在厦门工作那几年，家里的黄酒销量越来越大，酿酒的原材料常常不够。当地人酿酒一定要用当地的米，于是邱桂敏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想找几亩地请人来帮着种。可2019年，当他看见南湾村的梯田时，年轻的姑娘有了更大的野心。
1: 哇，现在的夕阳多美啊。
0: 那一天，邱桂敏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夕阳，身后的南湾村依山而建，连绵的丘地伸向远方的山脊。但与这幅美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村里700多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这一切让邱桂敏浮想联翩。
1: 当时就是想整片包下来，那会200还觉得少，因为那边有1000多亩，还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有游客来田间演出，可以按人头收费，想一口气通过这片田来撬动很多东西，包括周边的旅游，可以增加一些溢价的产品。
0: 年轻姑娘头脑一热，用前几年演出挣来的钱一口气租下了200亩地。稻子还没种上，她就邀来朋友描绘了一番

0: 那会儿我就写了一首歌嘛，一梗一甜五谷香，燕儿双双把家黄，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男耕女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会儿是愿景比较大啦，想的很多啊，真的策划书都写了一整本的。
1: 带着野心勃勃的计划，邱桂敏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回到农村种起了田。刚开始时他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秧苗下了田，父亲才从旁人那里得知女儿干的大事，气得一年没跟他说话。
2: 我说你大学跑过来干什么？我火气大的跑进来了一气，田都开荒到这个地方了，好像都开到这里了，一看一下我就不管了，我说你再干我就不理你。他有点傲，我们做大人的肯定，我想加一点压力，你回头知难而退，他不退，他不退反进，他都干了一年，我就没来这里来一下都没来。
3: 出这去了。
1: 进入冬闲，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了，但邱桂敏还闲不下来，打算趁这段时间再开垦些荒地，种一轮蔬菜，把地养肥。
0: 你看，以前都是像下面那样子，一点一点开。我觉得现在是有伯伯他们帮忙嘛，现在感觉没觉得难了，就当时会觉得
4: 难。有两个女孩子来种田，读大学毕业的，在外面干的还不错的。
2: 我看着是脑子一热，干了他以为可以的，插秧他方法都是错的。
1: 那个时候，父亲的念叨，邱桂敏听不进去。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早就落伍了。2020年，他跑到湖南、江西等地的粮食产区考察了一圈，又仔细算了笔账，只要亩产达到600斤，种田就亏不了。于是雇来村民先复垦了50亩地。可没过几天，村民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大学生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管理，竟在地里瞎指挥。
0: 那会想的很简单，那就不是都是按季节来的吗？不就好了。撒种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海拔高，水冷嘛，可以再缓两天。我觉得不行啊，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让农民撒了。农民其实又觉得你好傻，怎么会这么傻，不懂下指挥呀。
3: 我这个南方地主很苦累。
1: 村民指出了问题，邱桂敏也不听。第一年没有一个村民觉得这个阿妹是来踏踏实实种地的，大家只把她当田老板。
5: 她也刚来了村里面，我来看不起她，人家都是看不起她，我们也是看不起她。你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搞这个田啊，农田啊，这样的那黄当也连着你会做了来呀，肯定你搞不来，简直她的骗局。
0: 包括我在村子走，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老人家都是这才老兵，田老板嘛，不是什么好吃的，在他们认为就是一个老板小姑娘，这顶多玩玩一年就走了，一听就知道有距离感，他肯定是不认可你的那种语气。
1: 看小姑娘半桶水叮当响，村民们也干得不痛快。第一年地里的烂秧虫害就没消停过，直到秋收完，邱桂敏一核算，赔了个底儿朝天。
0: 就整个看着不像我想象里面那种金灿灿的那种稻谷丰收的感觉，那就有的甚至有一小片都很荒凉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收成，产量可能一亩才200多斤，那很可怕。我本来就是顶着一股劲自己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心态来的，那结果做成这样，那难怪那些农民看不起我，这不就完嘛，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冲动去做这种事情，这条路可能走不通。打扫一下。
1: 忙活了一年，宏伟的计划在第一

0: 步就被现实击碎。前面的路怎么走，年轻人有些迷茫了。苦闷的时候，邱桂敏常常会在村里走走，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让他觉得亲切。历经风霜的石板路，在这方山水纵横交织，镌刻着人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1: 郑文
2: 舍三，
1: 这个人是捐了三米的路，应该是这样子。
3: 这个是有科研。
0: 平南大山出产的茶叶质优，宁德沿海地区盛产海盐。自唐宋起，两地茶盐互市，这样的羊肠小道被一代代人凿进了平南境内的山脉褶皱中，当地人称作茶盐古道。
1: 哇，你看着这里，看到这个山真的是很陡啊。
4: 樵夫凿了石头运到这里来，铺了这条路面，
1: 一步一步铺上去。
4: 对呀。
0: 苏维邦对于茶盐古道研究多年，也常常把祖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4: 茶盐古道的形成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探路探出来的。原来本身就没有路，然后形成一个羊肠小道，那后面还要进行拓荒修建，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的一个过程。
0: 闽东大地自西向东连接着山海，历史上挑夫翻越重重险峰，把茶叶等山货运往沿海码头，再把海盐等货物带回山里，在山海间踩出40多公里的通道，
4: 经过村庄的一条路，这非常拥挤，这磨中擦肩。
0: 祖辈们把茶盐古道视为生命线，沿途的许多村庄都设立了护路日。每年这天，村里大户出资，老者出力，大家修补损毁的石阶，清理路上的障碍。得益于这条经济命脉的畅通，大山里建起一个个休息的驿站，一座座村庄也兴旺起来。
4: 就我们从唐朝开始开辟这条茶盐古道，一代接着一代去拓展去保护，所以这个是几代人的努力，体现的就是滴水穿石这么一种精神，不是说一时之功一己之力，有这个目标，有这么个韧劲去攻坚克难。
0: 如今铁路与高速公路贯通闽东南，但祖辈们走过的路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2021年，种水稻的第二个年头，邱桂敏决定继续复垦50亩梯田。可这一次，许多村民对年轻的田老板没了信心，没人跟着干，他就自己来。不服输的小姑娘憋着一股劲儿，她请来农业专家指导技术，又跟在老把式后面一点一点学。柜子里最喜欢的高跟鞋再也没穿过，夏天打着光脚，秋天一双胶鞋下了地。等到谷粒一天天饱满，稻穗慢慢低垂，她才真正懂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那份牵绊。
5: 以前我是不懂，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小守护的那片土地，你没耕耘好，他们总觉得可惜，觉得辜负了这片土地。其实我们只要沉下心来，真正的是说认真的去耕耘这片土地，从心底，像他们一样从心底爱护这片土地，先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才能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做创新。
1: 哦，把水放下来，这里也做成田哈。哎，摘摘野狗粮，这里种黑米。
0: 那一年，因为人手不够，邱桂敏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坐在田埂上，一身泥。

0: 父亲嘴上说着不理女儿，却还是偷偷来了。
1: 就是看见他个子又小啊，人瘦了，腰都弯了，我看一下真的很难受吧，拗不过来，怎么会拗得过他呢？因为他是我女儿，是吧？就你爸爸也拗不过你，都拗不过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看每个人父母对女儿都是那样，你要干我就陪你干。
2: 老爸结婚，
0: 父母最心疼孩子，虽然不理解，但老两口还是搬到了南湾村，陪着女儿一起干。有了父亲这个老把式把关，邱桂宁干起农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种出好的稻米。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每天都会出现父女俩忙碌的身影，就像小时候，女儿依然像个小尾巴一样追随着父亲，感受田间的快乐。但不同的是，如今田里的收获也饱含着年轻一辈的奋斗和汗水。
2: 这个土都很干净，很平。
0: 曾经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文艺姑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脸晒黑了，雀斑也长出来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也更加笃定。
2: 我他妈他开玩笑，我说这是都是我为妹妹打下的嫁妆，前提就是要会种田。是好吧好，女婿要会种田吧。
1: 这个如果在旧时代就嫁。
0: 一天的劳作结束，山间的小村回归静谧，灯火里升起炊烟，温暖着冬日的夜晚。老邱和女儿拎着六年的黄酒又上老郑家去了。
3: 来喂，
4: 来喝酒，
2: 来喝酒。
5: 今年还好有你了，谢谢伯伯，今年收成还不错，然后工也很省。
3: 他刚来的时候都是你们支持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4: 就一个老年人，我买的。
0: 邱桂明刚来这里种田的狼狈，老郑记得很清楚。看着年轻人瞎指挥，他也不痛快，索性不干了。后来老邱带着女儿拎着老酒上门道歉，老一辈掏心掏肺，几碗酒下肚，大家成了自己人。
4: 有人就我们那个先让你做再搞，你把他们那土地上抵押来讲，
3: 那
4: 里没有地方啊，那刚刚那一年我光人家种五百个人，一个人不上那去，
5: 我去买了，哎买了，狠狠的搬好，继续加油，
3: 不是加油了，
4: 我们那给他说。
0: 有了父亲做桥梁，年轻姑娘很快就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这两年田间的事，邱桂敏和大家有商有量，母亲也来到村里负责伙食，很快就复垦出了150亩地。如今这片梯田一年能产8万多斤米，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村民们有了土地租金收入，一年地里的工钱还能挣2万元左右。
6: 很厉害，给村里面变化很多，就是一定要帮他，他现在做的不一样了。
0: 曾经撂荒的坡地，一秋一秋的绿了，活了。当初横冲直撞的姑娘，也一点点成长为踏踏实实的新农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邱桂敏当成了自家闺女。
6: 他走我就不行啊，走到我村里面就坏掉了。肯定我不能跑了，要帮忙他，坚强他，叫他来多做一点，多做几年。年轻人有能力，会做事情，希望明年就再叫几个来呀、就会变化了，房地全部开掉，哎，就不要了。打工的人也有工作。
0: 2022年，政府投入资金，把这个藏在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小村修缮一新。对面的梯田就像

0: 动的乐谱起伏在山间。邱桂敏又捡起自己的专长，办田间音乐会，拍短片宣传推介村庄。曾经的空心村火了，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惊叹这里发生的变化。
1: 你看这个变化可大了，这个原先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
2: 这变废为宝。
1: 对，
0: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村民住了进来，新颖的创意与传统的人文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曾经离开家乡的人也回来了。蔡姐外出闯荡了二十几年，原本打算在外多攒些钱再回村养老，这几年家乡的变化让她提前回乡，开启了茶馆和餐厅。
3: 在外面其实没有生活，就是生存，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既求生存更追求这个生活，就是我希望回来了能够在农村做我们农村的事业。
1: 你看
4: 这个是鲁冰花，
1: 到来年它也会开的，这一整片花海，
5: 打卡点搞几个，然后把人流吸引过来，做一片共享田园。
0: 这两年学金融的妹妹邱桂英也从杭州回到家乡，负责文旅策划。因为年轻人的回归，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0: 自然给你的馈赠，懂吗？
1: 农业是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个链接。
2: 嗯，对，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农业它不再是以前的苦，它可以又能谋生活，又能变成诗和远方。

0: 夕阳下，梯田上，再唱起那首自己写的歌，旋律中的山水，词境里的田园，多了一段新农人的故事。
1: 我们只是站在这边想，不去做的话，它永远是荒山，而且会越来越荒。如果我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虽然说很累，手上会茧被荆棘给它割得满身是血，但是呢，开启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一片片的荒山都会开成一片良田，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

0: 不走寻常路，出国留学选择读农业。
1: 我想跟别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让大棚能抗12级台风，让果蔬在提前一个月上市。年轻人玩转农业新技术，
1: 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效益又提高了。
0: 从空中田园到智慧果蔬，他在家乡打造出怎样的科技农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智慧田园里的农业梦。

0: 每天早上6:30起床，健身一小时，是杨一新7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处理些图稿，8点准时出门上班。这个小镇青年的早晨，有着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但不同的是，他上班的地方在距离家16公里的金华村。这里有他一手建起的智能化大棚。
1: 忙着呢。
2: 对，正好我在田里干活呢。
1: 你这叫在田里干活是吗？
2: 对，就算我们的设施再先进了，这也是一片田地嘛。对你来说也是田地。可以看看我们的草莓，我们这片长势还是可以的。嗯。只不过这两天因为低温，所以它转色会慢了一点。
1: 低温吗？我觉得这儿好热哦。
2: 是。
3: 有多少度？
2: 我们现在这棚里应该有17-18度，外面可能只有0度、哦、我都能保持草莓正常生长的温度。
3: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温度、嗯、要多长时间呢？
2: 我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温度。
0: 冬至前后，浙东宁绍平原迎来了一次强寒潮，室外气温骤降至0摄氏度以下，棚外寒风凛冽，棚内年轻人用一部手机只需10分钟就能把大棚变得温暖如春。这里种植着草莓、柑橘等水果，温度调节、水肥灌溉、智能控制随处可见。
3: 嗯，还确实挺甜的，而且白色的地方也不

0: 酸，
1: 对，也不酸，对，
0: 也是有淡淡的这个甜味的。
1: 嗯，其实还会更甜，因为它生长管控的可以，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情况，环境温度、光照，然后土壤湿度，然后还有氮磷钾含量，都能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
0: 如果缺了，你就会给它增加。
1: 对，没错。
0: 多了的话，你就会给它稀释。
1: 对，而且所有增加都是自动的，这边传感器有数据了，然后连接到我的水培一体化主机上面，它会自动的供水供肥。
0: 那你这个草莓应该也不便宜吧？
1: 啊，确实也不便宜。我们的白草莓可能要卖到150块钱一斤。
0: 150块钱一斤的话，那一颗大概多少钱？
1: 一颗要合到8块10块。而且现在是
0: 还挺贵的，
1: 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对，
0: 还供不应求。
1: 对，没错。
2: 年轻人种田自带科技范，不仅可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用数据分析长势，种出来的水果几分酸几分甜都可以控制。农业玩出了新花样，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
0: 真的是来到这儿才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农民种植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了。
1: 以前人家说农民是一种身份嘛，其实我现在更多觉得农民是一种职业。我可以穿着白鞋走来走去都不会沾到泥土，这也是我们做科技化农业要做的一个方向嘛。
2: 这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农场是杨一新回乡后打造的，每亩收入超过了6万元，和父亲10年前建起的家庭农场相比，产值翻了3倍。短短3年间，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父亲刮目相看，也让村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杨一新1996年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的方岩村，母亲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父亲则是农业技术人员。21世纪初，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加快，方岩村被划入了镇海区的骆驼街道，但许多附近的村民还是喜欢到杨家的农资店进货。
1: 这就是我妈的农资店了。这位就是我妈妈。
3: 阿姨您好，好年轻啊。叔叔您好。这店看着也有年头了。这个挺
1: 屌。来来来来来，进来。
2: 直到现在，每次高中同学相聚，杨一新当初的决定还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4: 其实他当时选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震惊的。有那么多选择，对吧？
5: 当年最热的其实计算机嘛，
6: 应该所有人认识的留学生里面没有学农业专业的。
5: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不需要学，就是种地，那我爷爷奶奶也会种嘛。
6: 理解就是学了农业毕业的大学生跟
4: 能会是怎么样子。
6: 对，之前就是一开始没有。
2: 虽然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但杨一新却有自己的看法。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一年四季可以控制温湿度的玻璃大棚，看到当地农场全机械化采收葡萄，这些都让年轻人对未来要从事的农业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
1: 当时还是有新奇有震撼，他们的操作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很多先进化的那个机械化的操作，他们的管理模式或者种植技术，那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2: 2019年，杨一新结束了大学生活。那几年，父亲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得不错。3处农场分别种上了水果、西红柿、黄桃、柑橘等果蔬。可杨一新转了一圈后却不大满意，他兴致勃勃地给父亲出了一套组合拳。
7: 我出来了，比亚夏油。
2: 不仅要改造智能化大棚，打造自家品牌。还要把西红柿、黄桃卖到20-30元一个。
1: 当时想着，哎，农场要做提升，我们不能单单做一产，我也要引入这个二产，我也要引入那个农文旅，我的番茄怎么样提升附加值，这对我施展空间就很大了。自己当时想的可能大展拳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点事业来，给我父亲一个很传统的农场做一个赋能。
2: 杨一新越说越兴奋，父亲却越听越没谱，还没听完，一盆冷

0: 水就泼到儿子头上。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一个，先上两天班再说。
1: 我是太认可了，我们是按照称分量，10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当时我跟他就你要首先下到基层去，啊，去送货啊，去到市场去了解这个情况，把宁波的一些市场情况了解起来，啊，你再去听这个，到底买30块一个还是买10块钱一个？
2: 一次提案就被否掉了。
3: 第一个工作应该先去送货，
1: 哎，送货，
2: 对，
3: 啊，先去送货，啊，
1: 送货然后找资料在市场。
3: 被我爸派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了嘛，大晚上就凌晨2点钟，那个还挺震撼的。
0: 果蔬市场行情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在批发市场的成交价格波动中。只有掌握好这张晴雨表，才能做好接下来的种植计划。直到现在，杨一新仍会时常来到这里。
3: 这里就是我们的批发市场了。再过一个小时，这里人就人挤人了，我们都，可能都走不进来了。
2: 这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档口？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档口，我们要把货卸下来。其实当时来这儿，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幅场景。
2: 嗯，哎，
3: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忙碌了，
2: 对，
3: 市场开始运转了，
2: 都已经在这个忙活起来了。
3: 是的，
2: 我可以帮你们点数。
3: 对，可以点数。对，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之一，我们要点数，要记账。
0: 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凌晨。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第一天上班的杨一新哈欠连天地走进批发市场，可没过一会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拥挤的人流，扯着嗓子的讲价吆喝，每个档口都在想尽办法留住客商。杨一新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年轻人头昏脑胀地忙活了半天，别说卖高价了，就连卖完都很困难。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行情牵着走的滋味。
3: 因为像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其实这个价格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哎，下雨了怎么办？产地量大了怎么办？你这个价格是不受你控制的。
2: 然后价格很低怎么办？
3: 当时就是我们一车货拉过来嘛，信心满满的一车货拉过来，以为在市场上肯定能走得完，不行的话我价格降一点。但是你也会发现降格价下来了，你这个货还是没有卖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那我这车货拉过去，拉回农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2: 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更认识这个农活的这个，
3: 对，不易，
2: 挺艰苦，不易哈。
3: 你一个环节做不好了，那你其实你一年的收成你就要大大折扣。
0: 接连2个月，杨一新每天从凌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却常常看着父亲和乡亲们辛苦种出的果蔬因为卖不出去而白白浪费。年轻人回乡干农业迈出的第一步就陷进了泥潭，想象中的农场改造、产品溢价更是无从谈起。曾经以为学会了就能套用的洋办法更是无处可施。苦闷时，年轻人常常到甬江入海口走走。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浩浩江水奔流千年，润泽着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东出大海、港通天下的底蕴。100多年前，宁波商帮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故事，也在老一辈的讲述中代代相传。
4: 这个条件就通向大海，
2: 所以从这里出去打拼的人特别多哈。
4: 对，可以这么说吧。宁波帮都是从这个江出去的。那么镇海人呢，特别骄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叶成忠。
0: 清朝晚期，叶成忠出生在镇海一户贫寒家庭。他14岁离开故乡，闯荡上海。为了在异乡站稳脚跟，叶成忠白天在黄浦江上摇山板，一边摆渡，一边向外国商船兜售5斤杂货，晚上用挣来的钱上夜校练英文、学经商。
4: 这个镇海人啊，沿江的人，他的特点就是

0: 活气较盛，不怕风浪。人家说这个一只脚在船内，一只在船外，就是见阎王了。镇海人的性格就是敢于开拓创新，而且对新事物特别的敏感。
1: 船隔三寸板，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生活在大江之畔的宁波人，能用一叶孤舟与风浪搏击，也能在变幻莫测的山海中奋起扬帆。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叶成忠一跃成为上海响当当的五金大王。一次，商号接到一份订单，看到所附的零件图形和英文名称，商号上上下下几十人竟没人认识，差点丢了订单。这件事触动了叶成忠。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于是叶成忠办起了商务学堂，后又筹办新式学校，留下树基从此学习之人，学有敬意，大则渴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的嘱托。后人遵照叶成忠的遗愿，在家乡镇海开办叶氏一塾，也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邵逸夫、包玉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被誉为近代宁波帮的摇篮。江水在时间的涤荡中奔腾不息，也把一代代镇海人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胸襟续写在这片大地上，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家乡的广阔天地笃定前行。年轻人有着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缺少的只是实务的历练。2021年，在批发市场、种植、设备等岗位轮流干了几个月后，杨一兴沉下心来，直面农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上的问题。地处浙东沿海，镇海区每年都要遭到台风侵袭。那时候，老杨家的三个农场还是传统单体大棚，每年进入七八月，一家人就开始担惊受怕。2021年8月，那一场超强台风烟花更是让老杨家和村民们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2: 之前的话，我就是只能祈祷，哎，台风不要来，不要登陆。登陆了之后，总有几个棚要被吹倒，总有几张薄膜会被吹掉。那时候预警就是，超强台风要登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那年我记得桃子是刚刚快要上市，然后一场台风来了，一大半的桃子都吹到地上了。我这还有照片。
3: 哦，这是已经被吹掉的。
2: 那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都能卖钱了，然后这些桃子一下就没用了。
4: 哎，小李，你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个细断点。
1: 未来农业不能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
4: 行，
1: 运用科技提升农场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
4: 绑在这个上面去。
1: 2021年底，南兰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建。这是当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一环。眼界开阔的年轻人不仅关心市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听说在园区内创业能拿到60%的资金补贴，杨一兴便和父母商量在这里打造水果西红柿基地。从设计规划到施工，杨一兴把留学时学到的本事都用上了。半年之后，智能化大棚启用，不仅能抵御12级强台风，更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嘛，从老的这种生产模式单体棚，希望可以就是引入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一些科技化的东西，能够对抗这个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做农业的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农业就可能更有盼头。
1: 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有了保障，可杨一兴觉得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手段，把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提升自家农产

0: 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年轻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年，镇海区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的补助政策，帮助农创客们搭建平台。杨一兴建起了线上小程序，准备在销售渠道上试着走一条新路。
1: 其实在宁波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你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个海滨城市，其实我们既没有这个土地资源优势，也没有这个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这个渠道上面的创新，这个销售模式上面的创新。我和外地来的水果，外地来的番茄，我有什么竞争力呢？我的番茄我可以做到现摘现发，就早上这个番茄还挂在这个地里，哎，下午我就配送到你的餐桌上。
2: 刚才说保证这个时效性，对吧？
1: 对，
2: 摘下来就要分批送出去，
1: 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差异化的销售，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这个操作难度就很大，真的摘下来就能送到你家餐桌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杨一兴通过手机小程序发布配送信息，根据下单客户收集配送点，结果第一个星期只有20个客户下了单，而且分散在宁波的各个区域。卖出一份15元的西红柿，配送成本达到了50元。
2: 前面应该是亏损的吧？照你这么说的话，
1: 肯定是亏损的。就一个订单我要去送一趟，来回邮费我都够不到，对，还要加上工人的工资。但觉得订单来了，你肯定得把它做完吧，肯定得运营下去吧。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2: 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大概至少有2-3个月的时间。
0: 亏本的买卖还做不做？年轻人心里自有盘算。2个月、3个月，销售额与成本慢慢持平，杨一兴越来越有信心了。半年之后，配送点超过了100个，到2022年底超过了1000个，一年卖出了500多万元。这一次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1: 对，里面都是感情。看这个就是快成熟了，再有2天转色就能开始销售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1: 8月底9月初是最热的时候种下去的，如果不得利于这些通风降温设备，这一季是没有办法种的。但这一季又是价格最好的。
0: 现摘现发的销售模式尝试成功后，杨一兴又开始琢磨在错峰种植上抢占先机。一般中秋过后的气温十分适合种水果西红柿，可大家都这么种，等到4个月后集中上市，精品西红柿卖成了普通价。2022年，杨一兴想试着提前到8月下苗，可江浙一带7-8月最闷热，农作物的病害容易集中爆发，农场的老把式们闻之色变，可年轻人还是决定试一把。
1: 那个苗都下去，它一下子就烧坏了。
2: 当时它是棚内多少温度？
1: 哦，如果没有降温设备的，这棚里面最热的时候能到40-50度，番茄温度超过32度，那这个番茄就种不上来。也是跟很多专家请教了，就我们农机站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来做这个技术突破，谁能把这一季番茄种出来，就能拿到这个奖励的补贴。
0: 不怕赔，敢试错，正如永江奔流向海，一往无前。年轻人明白，只有踏出一条新路，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2023年8月，在炎热的天气中，水果西红柿苗下了地，杨一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虽然生长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的控制，但他还是每天拽着农场技术员守着西红柿苗看。
1: 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没有那么研究的透彻，怎么样把温度控得好，怎么把这个环境更适合番茄生长，天天要下去看，做一线你必须往地里扎。我们要做出来，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这个效益又提高了。
2: 独一份了。
1: 对，
0: 经过4个月的等待，2023年12月，西红柿成熟了。
2: 这个是长得真红哈，跟小辣椒似的。
1: 这个我估计糖度能达到11度以上，
2: 哇，
1: 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2: 所以说这一季的番茄种的还算挺成功的。
1: 对，是我们这些设备只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些设备也是辅助我，让我去摸清楚这片土地它的习性，让我来研究出适合它的这个生长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物生长得更好，把我的这个

0: 产品做得更好。
1: 设备只是辅助，技术也只是手段。只有当新农人开始关心脚下这片土地，用心关注一颗果子从生长到市场的过程，广袤乡村才会真正成为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入现代化农业建设。他们把农业与科技链接，把年轻人的生活与农民这份职业相融，在浙东大地谱写出别样的青春之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
0: 儿。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1: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4: 少睡去。
5: 哎，

0: 首长，先请到家坐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
2: 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啊。
1: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嗯，
2: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3: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2: 怎么，又犯急躁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3: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2: 好。
3: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2: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3: 江西。
2: 哪个县呢？
3: 兴国。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丁大勇。
2: 不对。不对不对。
3: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2: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3: 他姓什么？
2: 姓梅，叫梅国良。
3: 梅国良？
2: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3: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0: 不
2: 好，谢谢。
0: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3: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0: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2: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0: 哎，请坐。
2: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0: 两个，他叫玉善。
2: 哦，
0: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2: 南边？
0: 哎，
3: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2: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

0: 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
2: 我
1: 们一
2: 定
1: 狠狠地
2: 打
1: 击
2: 美
1: 国
2: 鬼
1: 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0: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盐。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0: 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4: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4: 是，班长。走吧。

0: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
0: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1: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2: 怎么？还抓了个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2: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2: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同志，
2: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0: 是我们崔副团长家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2: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2: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你坐吧。

0: 山同志吗？
1: 韩军探长。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3: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3: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啊。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千夫，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金掌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金掌，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

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迁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迁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

0: 军长，
1: 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1: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队伍在哪儿啊？
1: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组

0: 呀，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
2: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哦。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

0: 有了情况呢。嗯，
1: 政委，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2: 欢迎你们的。
3: 老李，李火东。
2: 你是？
3: 不认识了。
2: 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哎呀
2: 哎呀，嫂子，
3: 20多年没见了。
2: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2: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2: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4: 到。
2: 嗯，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2: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2: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3: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5: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6: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7: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
8: 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

0: 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

0: 谢谢你，一山同志。
1: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0: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准备好这一仗。
5: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沿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

0: 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1: 住口！
0: 彻底的消灭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刘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3: 地大油，
4: 到。
3: 怎么样？
4: 卫生员，
5: 到。
3: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3: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嗨，
3: 快开车，
2: 快开，
3: 快！
2: 可耻！进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1: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关键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
5: 师父，师父，师父，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5: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
0: 啊！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5: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敌人，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一定要坚持住，副团长。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

1: 我们要去救那个敌人，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红旗。

0: 团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
0: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到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2: 小豆豆，
0: 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2: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涨；夜半，则望阳谷之出，红光逐天，山顶。

为之居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户。

0: 公元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将村以后就要水利，唔通乱走，得搞我低调。
2: 来要了外消息咩？快
3: 去啦，马上要开船啦！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20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呢？300多年后，张世襄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4: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世襄是我们第24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35。
5: 张家的祖先，35岁子孙滚开，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登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登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
6: 期待吗？
5: 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6: 带阿妈一起回家。
5: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吴中魁代，就是我们300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记着记着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7: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族叫做张世襄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世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300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看他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因为世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墓志，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是我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这跟300年前的浪应该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志江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封。

0: 来吉平安呐。
1: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0: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2: 来四姐夫，我要敬
0: 来一起一起一起
3: 来妹夫。
4: 哎呀就差二姐了。
5: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1: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7: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8: 冯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3: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哇还有诗。
3: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0: 这诗用得好。
9: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3: 放心吧妈，
8: 那是他拜托我。
5: 互相照顾，
1: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8: 姐
1: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3: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1: 没事没事，
2: 来四姐夫
1: 我干了你随意啊。
2: 那我陪你来来
0: 来。哎一起一起。
6: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1: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9: 你呀、啊，你呀、啊，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别让我麻烦了。
9: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2: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2: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1: 那萨汤呢？
2: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2: 啊，快吃上吃。吃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等等吗？
2: 是是是。
1: 什么味儿啊？
2: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2: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8: 你到底干嘛去？
2: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8: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2: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8: 你说实话。
2: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8: 我找妈去。
2: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10: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2: 这不有吃的吗？
11: 小梁，
8: 你别跟着我，
2: 你注意点肚子。
8: 你起开，
2: 不是，
8: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6: 怎么了？
8: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我饿死了。
2: 妈，你听我解释，你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8: 行了，
2: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6: 哦，好，
8: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11: 廖良，廖良。
5: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1: 不是，哎。
5: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11: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5: 啊，把门给我带上。
11: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口子呢？
0: 一直没声。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儿。
1: 那肯定的。

0: 你觉得看不清那是对对的吗？那度数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哎，树上。
1: 好了，
0: 好了，哎呀，你们都加了。

0: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给。
1: 两个，两个。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了，来了。
3: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1: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好了，事儿你跟着我。苏小姐，你们先去，我喝水了。
1: 我马上就过来啊。
2: 好，
1: 走吧，走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2: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2: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日出来呀？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跟真的似的，谁知道？
4: 那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2: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在这儿呢！
6: 睡着了？
7: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8: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7: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8: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7: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8: 好听就行。姐，
7: 瞒曲谱书我拿来。
8: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7: 那个左边那个。
8: 这行吗？
7: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

0: 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1: 行，汤洋洋，好名字。
2: 玲儿，我回来了。
3: 哎，三姐在呢。
1: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4: 听到了吗？
3: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4: 买什么了？我看看。
3: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1: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0: 嗯。
1: 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3: 放心着，姐。
1: 走了啊。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回家吧。
2: 怎么样？滚！老公，这多少钱呀？18万。
3: 这么贵？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4: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老
0: 多好看呀！
3: 夏买冬衣，
5: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5: 皮的？
0: 对呀，
5: 哎，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
4: 加个零儿，
5: 2000。啊，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5: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5: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好看呀，你看。
5: 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那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5: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3: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5: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3: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6: 哦，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6: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1: 清淡点。
0: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
1: 可说呢，忽然长这样，哎呀！
0: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1: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0: 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
1: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0: 可你肯定不给呀。
1: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0: 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
1: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赚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0: 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1: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叫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0: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1: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0: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1: 啊！
0: 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在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啊！

0: 我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1: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2: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3: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4: 那谢谢三姐夫了。哎，
1: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4: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5: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5: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1: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5: 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升职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6: 看着点。
5: 好。
6: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5: 好。
6: 滑。

0: 你好，
1: 嗯，好。哎呀，妈呀！哎，
0: 就是这儿，
1: 就坐这儿吧。
0: 就这儿。
1: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0: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快快，快许愿！谢谢月亮。
1: 彭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彭宇，彭宇啊，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假戏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
2: 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儿啊。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不行，这事儿不行。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
4: 哎呦，
3: 多来，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4: 那次呢，我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晚婚恋，
3: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2: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

0: 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工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2: 是
3: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2: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3: 我呀，您坐，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2: 哦，
3: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2: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3: 新淮村，王怀敏。
2: 哦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3: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2: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3: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2: 还是喜事啊？
3: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2: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3: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2: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3: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2: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3: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2: 我明白了。
3: 嗯，
2: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3: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2: 啊，你说什么？
3: 啊，
4: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2: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4: 这一定要收，这是不行，必须得收。
2: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5: 这，大家好。
6: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
7: 哎呦，老龙！哎呀！哎，八宝酱菜呀！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6: 小辣椒，
7: 好，可以，来，好，
6: 好嘞，
7: 那给你，不收钱。
3: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7: 哎呀，
3: 收着，
7: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3: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7: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3: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7: 啊？什么意思？
3: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家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7: 哦，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7: 啊。
3: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7: 不碎。
3: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7: 不合适。
3: 哎，定了，就这么定了。
7: 老王，
3: 不能定。
7: 老王。
3: 哎呀，老王。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他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

0: 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1: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2: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
1: 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0: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1: 怎么个不错呀？
3: 他工资上交。
1: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0: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1: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2: 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长得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想你
0: 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
3: 了。没休完呢。
4: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4: 姥姥抱一
1: 下。大姨给的红包就没有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快谢。大姨眼睛真好看。
3: 三姐夫，
5: 来，吃点糖啊！再来一点瓜子儿。
3: 三姐，三姐夫，三姐大礼，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6: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5: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5: 没事，来吃点糖。
7: 四姐怎么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忘记。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8: 了。快。你是不是准备？
9: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说？
6: 哎，
10: 没有。二姐，
3: 二姐
10: 有
3: 吗？哎，
5: 高明，
3: 我先点菜啊。
5: 好。
3: 妈，给我吧。
5: 姐，
11: 大姐
5: 来了。
1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 真乖，一会儿多吃。
5: 大姐夫呢？哎呀，带明明训练就没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
1: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5: 妈，
1: 高明，你们俩都瘦了。
12: 哎呀，我阿文瘦了。
5: 没有，哪瘦了？
13: 饿不饿？
14: 饿了
13: 有点。
1: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哎呦，我给老四打个电话。
5: 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15: 啊啊！
5: 说，你跟老四说。
15: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
5: 行。
15: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5: 行，
1: 那先入座吧。
5: 走，
1: 走我，
5: 自己找地坐啊。
1: 走吧。
5: 好嘞，四姐坐这儿。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吧，有几句话问。

0: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1: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2: 豆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3: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2: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3: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3: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2: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4: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4: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5: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感冒了。
3: 大姐跟老六在呢。
2: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6: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7: 妈，咱们回去吧。啊，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行，二姐先回去。
5: 我们先走了啊。
2: 姐夫再见。
5: 来，儿子
2: 记得啊，
5: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6: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了啊。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3: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6: 是，坚决支持领导。
2: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3: 哎，谢谢啊。
6: 慢走啊，三姐。嗯，
3: 慢走。
8: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3: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8: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3: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8: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3: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8: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3: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8: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3: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8: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3: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8: 我没让他来。
3: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8: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3: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8: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2: 你。

0: 你还生气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

0: 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1: 我说不清楚。
0: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 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2: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2: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
1: 来来来，
2: 慢点，慢点啊。
1: 嗯，不不不。嗯，今天这样。 三姐、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大姐怎么会打你？
3: 她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她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1: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6: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5: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4: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5: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6: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7: 什么意思？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6: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的，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7: 不结了，小气巴拉。
6: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想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7: 当然是吧。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3: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2: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3: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2: 好，
8: 好，好。哎，糖糕来了，
9: 抱抱吧。
10: 老板，我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8: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
10: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8: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9: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6: 没事吧？咋了？
10: 就是故意的。
9: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10: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9: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10: 梁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9: 这能瞒得住吗？
10: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宏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2: 呸呸呸！
0: 什么呢？
2: 不过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2: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办啊。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2: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2: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那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3: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2: 这不谈恋爱吗？
3: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2: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3: 你同意啦？
2: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2: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4: 那既然是这样，
2: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2: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3: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3: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5: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6: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5: 谢谢师傅。
6: 呀，还叫师傅啊？
7: 那妈，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6: 有。
5: 谢谢妈，
6: 哎，那你看多好，
5: 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7: 没有，你不用管的。
5: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7: 真不用。
5: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Yeah.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可别说话、
1: 哎、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2: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3: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2: 嗯，
3: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2: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3: 行。
2: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4: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2: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4: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2: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3: 这个事儿吧。
2: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3: 什么意思啊？
4: 要汽车？
3: 狮子大开口啊！
4: 我还想要汽车呢。
5: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3: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6: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7: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8: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9: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8: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1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8: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
11: 怎么了？
8: 怎么了，阿喜？啊？
3: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1: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宏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别哭，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谢谢姐。
1: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是，诚意满满。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0: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0: 佳喜的情况。
1: 佳喜怎么了？
0: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0: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
1: 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到位。嗯，好。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0: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呢。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哎呀，佳丽呀，你可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
0: 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人家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嗯。

0: 怎么样？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0: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0: 不嫁。
1: 行，买。
2: 妈，别哭了。
3: 哦，不哭。
2: 别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2: 啊，我哭了，不哭了。
4: 嗯，
2: 妈，别哭了
4: 啊，
2: 我先。
4: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5: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5: 马上来了。
2: 嗯，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7: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2: 知道了，好了。
8: 来了，来了，
9: 来了啊，来了
2: 啊！看头上可以吗？
7: 很好，可以可以。
2: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7: 啊！好好，
2: 行。
10: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7: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5: 别别别，行不行？别别，冻死啊！
7: 小心，
5: 抱你，抱你，
1: 好好好，抱
5: 你，
1: 抱你，
2: 小心点啊！哎。
5: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
7: 哎，
5: 好！哎呦，新娘子出来了！
7: 好漂亮！
5: 雨欣，
2: 啊，妈，看看，高兴的鞋都
7: 怎么会掉一只鞋呀？

雨晴啊，别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我也会游。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正常。
0: 嗯，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里边小心，上顶喽！来了，哎，对齐了啊！哎，好嘞。
1: 大姐夫，
0: 哎，
1: 你在里面接一下。
0: 哎，有，
1: 小心手啊！哎，三个对齐啊，别往上推啊。
2: 刘一峰，
3: 可卖力了啊！对呀，
4: 喝吗？你干什么的？干活去！
5: 来来来，歇一歇，把喝口水。
2: 来来，
5: 歇一歇，歇一歇。
2: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3: 好嘞。
5: 宏宇，喝口水吧。哎，
2: 金姐夫，给拿杯水吧。哎，
5: 哦，
2: 好来吧，好来吧。
5: 好好喝啊。
2: 哦，
3: 喝呀。

0: 妈，进去看看。好，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1: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啊，
2: 怎么样？
3: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5: 好，
2: 对，
5: 谢谢，
2: 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6: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7: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
3: 对，
7: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
7: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吃。喝点，喝点，喝点。哎，
7: 吃饭吃饭。
4: 阿丽啊，
8: 好了，哎，
4: 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8: 好，
4: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9: 还说得好呀。
4: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10: 红宇，
11: 啊，
12: 家。
4: 你说说。
12: 家，家不是餐厅。
9: 家也不是旅馆。
13: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5: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4: 不穿着。
6: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4: 啊，家。家就是安心，
7: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4: 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7: 来，
4: 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
7: 哎呀，

0: 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1: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2: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3: 好，大家身体健康。

0: 饭。
1: 姐，喝水。
2: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1: 这你拿着，姐。
3: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1: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4: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2: 好事。
1: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2: 哦，
1: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4: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1: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4: 那倒是。
5: 走。
0: 魏国，
5: 哎，姐来了。
6: 大姨，
2: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1: 对，
5: 有俩菜。
1: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啊、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
3: 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2: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啊，姐。
2: 哎。
7: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这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0: 夫人，茶泡好了，
11: 嗯，来尝尝
10: 清茶。
11: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2: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1: 那要不找秋芳姐？
9: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11: 哎，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9: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

0: 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1: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1: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1: 你出来，
0: 啊？
1: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1: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待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1: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1: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2: 哎呀，哎。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红月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还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去就回来了。
2: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闹毛病。
3: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4: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
1: 宏宇啊，
5: 哎，姐，
1: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5: 明白。
1: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

0: 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1: 嗯，知道。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2: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2: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嗯，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了，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
3: 嗯，
4: 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吗？
3: 嗯，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哎呀，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嗯。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要鸡要鸡，哎，
6: 鸡
7: 啊！老王，你儿媳妇儿回来了。
6: 小鸡，嗯，该谁了？
3: 磨盘你，
6: 三万。
4: 妈，
3: 北风，哎，
4: 爷玩了，
6: 回来了。
5: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5: 嗯。哎，七条七条，好，八条跟上，
3: 快点摸，
6: 二万，五条，
5: 嗯。
3: 东方打东，
5: 好，发财跟上，嗯。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红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再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动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1: 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
1: 啊，
0: 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
1: 嗯。
0: 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
1: 哦。嗯。
0: 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0: 那我没说话。
1: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0: 嗯，
1: 吃吧。

0: 停着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了。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宏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1: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4: 来头打过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回我。
6: 你看见又舍不得了。
7: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1: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方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来，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个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1: 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1: 嗯，
0: 千万不能闯祸。
2: 哦，
3: 不会的，
4: 不会。
5: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3: 别惹事儿。
6: 哎，小点闹着。
3: 哎呀，用
0: 不用不着，妈，用不着。
7: 到那有今天呢，
3: 这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6: 哎呀，那你谢谢阿
1: 奶。谢谢阿奶，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6: 哎。往家里写信啊！
0: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6: 真的
5: 很，真高兴。
8: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6: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6: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正。
6: 去，快快快快！
0: 如令。哎呀，真精神！
6: 哎呀，这该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嗯。
0: 好了啊。
6: 他也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8: 小丁，立正，向右看。
6: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颗，
3: 吃我就糊了。
9: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10: 建国回来了，
9: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9: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3: 有的是时间啊。对，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2: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0: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1: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2: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
0: 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1: 比那会儿难多了。

0: 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1: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2: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3: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4: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3: 哎，好。
4: 哎，大姐，哎，
5: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4: 哦，没事没事。
3: 大姐，
5: 哎，这会怎么来了？
0: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5: 哦，你先坐。
4: 坐下说。
5: 什么事儿啊，姐？哎，
2: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4: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5: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人。
4: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4: 大姐过奖了。
2: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4: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5: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5: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4: 哦，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5: 大姐，喝茶。
4: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5: 嗯。廖姐，
3: 哎，
5: 拿个笔和纸。啊。
4: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3: 太太。
5: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4: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了。
2: 走了，欧阳。
0: 哎，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3: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

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3: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4: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6: 搞定。
4: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8: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7: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8: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9: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10: 那是火坑也跳吗？
11: 那是火坑吗？
12: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8: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13: 巷子洞口有人。
8: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释放绿色发展潜力，打造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样板；
1: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多元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0: 宁夏印发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和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猛，新型储能发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新能源外送电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全国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板。
2: 走进位于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全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大片的蓝色光伏板绵延铺展，智能化支架逐光而行，正在将大漠光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基地依托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9万亩，让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海变身为集能源生产与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基地。
3: 国家战略与地方生态经济是可以同频共振的。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它不仅为宁电入乡注入了绿色动能，更在能源安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上树立了标杆。
2: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达到1764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300万千瓦，占比超73%。沙格荒省光伏巨镇正是宁夏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700万千瓦，占比超65%。光伏发电已成为第一大电源。为推动新能源更好消纳，宁夏聚力推进电力系统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型储能体系。在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确保项目今年6月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电稳定可靠。
4: 通过削峰填谷，显著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光伏风电弃风弃光，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
2: 依靠储能调节、电网补强、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宁夏新能源开发跑出了加速度，新能源利用保持了高效率，

0: 曾经间歇性的风光能源正在化作稳定可控的优质电源。据统计，全区新能源利用率始终保持95%左右，连续7年位居西北第一。十五五时期，宁夏将规划建设盐池、灵武、沙坡头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达70%，每年新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煤6300万吨，减碳1.2亿吨。届时，塞上风光将真正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紧扣“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商贸活动，丰富假日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各大景区商圈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之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着黄河之上最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子去看一场精彩演出。
3: 沙坡头景区内为期6天的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演艺活动在高亢的花儿演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诗词对吟、汉服互动、民谣弹唱轮番登场，游客穿梭期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4: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遗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5: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3: 据了解，五一期间中卫市推出40多项商文旅特色活动，实现全场景、全时段、全地域覆盖，让游客真正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体验。
6: 从沙坡头星星故乡大漠欢歌音乐节，到城区夜间消费街区，再到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天天有亮点，处处是惊喜，就是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3: 这几天，全国花样科享金瓜子趣味竞技大赛在银川明翠湖景区举办，市民游客齐聚湿地湖畔，在秀美风光里畅享竞技乐趣。景区还以闯入大型户外海底世界为创意，巧用稻草、绿雕等材质打造30余组巨型海底主题景观，将湿地生态与大地艺术巧妙融合。
7: 现场特别热闹，把休闲游玩和趣味活动结合得特别好，很适合全家一起来打卡游玩。
3: 古巷蜿蜒，小桥流水，窝棚船摇曳荡漾，江南风情扑面而来。戏台、拱桥间，国风潮舞、杂技、特技、实景巡游轮番上演。银川江南水街凭借沉浸式国风演绎圈粉无数。
8: 非常不错，我们正好五一放假闲了过来之后，打造的环境也好，然后人文环境也不错，然后这个表演节目也非常好。
9: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有一些戏曲性的活动和互动型的，让我们整个五一的假期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3: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银川以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为目标，统筹策划推出“看宁超全域游”、“镇北堡沉浸式解谜”、“西夏岭演绎”、“六盘山山花节”、“中华美食会”、“宁夏早茶文化节”等210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区各市县区，全力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7: 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农商文旅融合体系，升级乡村旅游业态，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拓展农文旅消费场景，强化品牌打造与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0: 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宁夏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驻足凝视，探寻丝路文明的印记，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1: 就是丝绸之路和岩画这一块我就比较喜欢，它比较有这个西夏的这一块的特色嘛，就是在其他的博物馆里面就是看不到这块。
12: 西夏文化也是中国丝绸之路上面比较重要的一环。
13: 那了解了博物馆，你觉得你了解到的宁夏是什么样的？
12: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质朴，然后

0: 也会有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吧。
1: 为保障游客顺利参观，宁夏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同时精心策划主题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化之旅更具温度。
2: 5月1号到5月5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大家想入馆的话，可以提前3天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同样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的停车场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1: 宁夏博物馆以文化赋能旅游，既让游客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让更多游客通过这座博物馆读懂宁夏，爱上宁夏。
3: 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
4: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3: 只见他驾独轮车，头顶削面，每一条面都不出界，面团在他的手里还能吹气球。
5: 杯比真是我们薄如蝉翼啊，
6: 这不是蒸面呀
5: 啊，相当于面膜，
4: 拿上回家做了面膜，
5: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手
3: 间拉面细如发丝，手摸不断。
7: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8: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5: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7: 你能拉这么细吗？
8: 那拉真的，我做羊肉可以。
3: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了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让好物走出去，精品走进来，让吴中美食节的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9: 宁夏近日印发《数字赋能宁夏，汇集千行万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根据方案，宁夏将面向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等实施专业技术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实施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国境外知名机构进修，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系列职称评审，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技能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必修模块，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宁夏还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人工智能素养、大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村社区工作者人工智能素养、城乡居民、老年人等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
10: 在宁夏有这样一位80后女工程师，她用20年坚守，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实干担当，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奋斗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亚楠。
11: 这几个数据每天都要安排人专人在这盯着啊，不能出现任何异常，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所有产品的质量。
12: 在银川市经开区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总经理唐亚楠正叮嘱员工仔细查看生产线的水质情况，从原料到成品，严格的品控让每个生产环节都可追溯可控制。很难想象20年前这样标准化智能化的企业诞生于一个小作坊里，
13: 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作坊啊，在加工生产，说是企业呢，实际就是一个作坊，就是白天要加工，那么晚上呢还要去学习，看看这个我们宁夏这个碳阳的副产品，那么如何能够精深加工，那么突破这个技术壁垒。
12: 如今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无菌车间，掌握了真空冷冻干燥工艺技术，

0: 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胎素生产营销基地。唐亚南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掌舵人，他主导获得25项专利，参与制定2项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将宁夏滩羊、枸杞等特色资源转化为100余款保健食品，让地方特色资源真正惠及百姓。
1: 从实验室呢到生产线，最难的是实现规模化、稳定化。比如呢，我们的羊三水肽等产品呢，我们花了将近1年工艺这个工艺，就是想让科研成果呢变成咱们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能放心的产品。
0: 知行合一的实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1亿元，新增利润1000万元以上。
2: 它是和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通常呢是打在一起，有技术难题也愿意，大家也愿意找他一起探讨，追求这个精益求精的效果。
0: 一路走来，唐亚南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巾帼奋斗风采。面向未来，他为自己、为企业定下了新的目标。
1: 咱们宁夏呢有滩羊、枸杞、道地药材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那么只要我们守诚信、做品质、肯吃苦，就一定能把小产业呢做成大事业。希望呢未来的5年内呢力争突破产值呢5亿。
3: 春日的六盘山绿意渐浓，在靖原县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该项目是2024年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的续建项目，总投资3303.7万元，计划营造水源涵养林2.13万亩，预计总工期4个月，能带动周边3800余名村民参与建设，人均增收超1万元，全产业链可带动5000余人增收。
4: 这是工资嘛，就是1比5啊，干了27、8千的。你这干活呀，勤热的，20分钟都做到的。到中午这就是有啥急事的，还能回去一下。
5: 前用工人说80人左右，预计工期50天。啊，目前已经干的1/4。
3: 作为宁夏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苗木大县，靖原县2024年苗木种植面积达11.6万亩。此次2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消耗3万余亩苗木存量，有效盘活本地苗木产业资源。而人扛苗到机送苗的科技创新，更破解了山区生态修复的运输难题，提升了造林效率与安全性。
6: 这个无人机租下来1000-2000块钱，一天大概能浇650棵树。以前蹦蹦车里啥也不得经济，用人拖进运输这里，所以后期的这个损失大。就是用无人机是得提高了这个苗木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工人的这个安全。
3: 为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工作，靖原县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靖原片区攻坚战，严把整地、种苗、栽植、管护4大关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目前全县3个重点营造林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7: 目前已计划是工程量的60%。在收入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这方面的目的，通过这个实施这个生态修复项目，提高这个就是农民收入中这个林业的比重。
3: 如今靖原县森林覆盖率达48.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93%，宁夏绿肺的生态名片愈发闪亮。
8: 14/5以来，宁夏公路养护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量已超过470万吨。如何做到资源化利用？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全属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将固废重新用于公路铺筑，开启从固废到再生的绿色探索。
9: 眼下，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加紧建设。项目自3月开工以来，2号车间装机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2亿元的基地将投入运营，成为我区乃至全国首个以道路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功能定位，获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标杆项目。
10: 项目正式投产以后呢，预计每年消纳路面细胞料等固废呢是10万余吨。生产环保型胶氨产品呢有5万吨，服务周边100公里半径内的公路工程，形成固废回收、再生处理、工程应用的绿色低碳循环。

0: 团体系。
1: 贺兰县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投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稳定运行。自2025年试生产以来，已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9万余吨，服务内外部项目20余个。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布局固原产业基地，全域打造低碳建材生产链条，全部深耕绿色低碳材料研发、中试、生产、应用，向工业固废、中心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三个基地全部投运后，年消纳公路废旧材料3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万吨，构建交通绿色产业新生态。
1: 近日，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在放学途中捡到遗失手机，主动求助民警归还失主，以小小善举彰显新时代少年文明素养。
3: 有几位小学生向我们警车进行招手，经询问才知道了是张博同学捡到了一部手机，在原地等候了机主多时，但是机主一直没有过来寻找，所以张博同学通过机主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我们通过所里及时联系到了机主的家属，并且顺利的将手机归还给家属。
4: 当警察叔叔接过手机，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1: 一件小事彰显文明底色，一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失主专程手写感谢信送到学校，点赞张博的高尚品德。
5: 这个手机能找回来，其实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6: 我们在日常德育中呢，也注重让孩子在真实的行为中学会担当，践行美德，在做中学习。我们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7: 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增大，行车途中如果突发交通事故，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九字诀。
1: 近日，宁夏高速监控抓拍一起典型险情，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后，驾驶人员未及时撤离，仍停留在行车道内逗留，过往车流穿梭十分危险。交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发生事故后，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后方车辆一旦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所有人员都要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然后在来车方向的车后适当位置规范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1: 交警提醒，三角警告牌要摆对位置，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外，150米大约相当于成年人在应急车道上走150步，夜间或雨雪大雾天气要加大到200米。此外，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后，别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观察来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6年银川市职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汇演近日举行，430余名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第136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中，12个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抒发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0: 吴中市近日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合唱文艺汇演，13支代表队唱响红色经典和劳动赞歌，共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吴中市总工会为宁夏下贱乳业吴中韵达快递客服部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奖状。
1: 兴庆有约，乐享五一。2026年兴庆区首届黄河金岸明长城户外休闲徒步活动近日在明长城遗址与黄河岸线生态步道举行。此次徒步线路全长8.2公里，500余名市民和徒步爱好者在春日绿意与历史遗迹交织的空间中，沉浸式领略古墙映黄河、绿道连文脉的独特风貌。
10: 奔跑吧少年2026年狮嘴山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近日举行，比赛为期2天，设置男子古典式、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3个竞赛组别，来自全市的8支代表队、126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在运动中感受传统体育的魅力。
11: 4月

0: 28号，灵武市集中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批发商、便利店及旅游景区周边食品经营户等场所，督促经营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制度，核实供货者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严防食品因储存不当出现安全隐患。
1: 银川被誉为塞上湖城，在这里一处处湖泊湿地水天相映，水鸟相集，暮色铺染时波光坠霞，美不胜收。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塞上湖城的温婉秀美。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晚点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一点吧。巷子
5: 巷口有人
6: 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8: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井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即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那个我们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五十一团四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1: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十一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一个月三千两千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十个团厂、二十五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十四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的水平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长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

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话，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2: 钱，这辣椒你该干嘛？
13: 香香吧，
14: 乡里乡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

0: 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2: 完璧归赵。
3: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4: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5: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1: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

于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980年，陕西临洮秦始皇陵封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

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尽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